0: 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是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哈、，PPW 说他今天看到了一件很励志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女孩拄着拐杖去上课，奶奶在后面拎着书包。我也有过拄着拐杖来上班的。然后好多同事看到我说：“佳哥，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啊，那个腿摔了一下。”
1: 对。
0: 啊
1: 依稀还记得那个画面呢，我
0: 你依稀还记得，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不要来上班了，在家休息不好吗？我说已经休了好几个月了。
1: 讲个意思是说我已经休了2个月了，
0: 对
1: 啊，不能再休了。
0: 我还记得我是7月1号来上班的，
1: 嗯，
0: 那时候正好南京是梅雨季节，
1: 嗯，
0: 然后很多同事看到我说哎，梅雨季节又下雨天又热，你小心啊，
1: 嗯，
0: 注意安全，
1: 但你可能会觉得说在家里面待久了确实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看到别人都在外面欢天喜地的玩啊，出去喝咖啡啊干嘛的，你只能躺在床上的感觉。
1: 哼，我知道，我懂，
0: 嗯，那种感觉特别不美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
1: 就是快乐都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
0: 对快乐都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只能够在家里面，然后每天看着你窗，就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那个感觉，那是一种可能用那英的一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吧，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关键是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就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呢都是在开欢天喜地的哈。
0: 哎，你看南通宋慧乔啊特别关心说，所以实习生在直播间做点什么呢？
1: 哈妮姐姐，你关心
0: 他们俩就站在前面一直给我们欣赏。
1: 对，没错，嗯，就是你们给我们提供的是语言上的情绪价值，他们两个呢就是负责
0: 形象上面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好，苏文孙也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哎，苏文孙前两天过生日，
1: 嗯
0: 啊，这个送上一份迟到的祝福哈，祝你生日快乐，
1: 越来越年轻，
0: 对，
1: 越来越漂亮，
0: 嗯。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你笑出了鹅叫声。”我说：“对对对对对。”再来看到啊，小助理，你看这么一大早他也不来上班，在外面说暑假一大早出来遛狗的小男生生无可恋。看这张照片真的是无可恋。
1: 哎呀，我怀疑啊，就是家里面的也是要塑造这个小朋友的责任感，同时这个狗狗肯定是他要养的。
0: 对，
1: 嗯，
0: 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他养了3条狗狗，
1: 嗯，
0: 一条，哎，那个黑白相间的是边牧还是
1: 边牧
0: 啊？嗯，一条边牧，一条拉布拉多，
1: 嗯，
0: 一条金毛。那个拉布拉多跟金毛有点像，
1: 这三足鼎立的感觉。
0: 我跟你讲，真的，我感觉每天他是被那3条狗牵着走的。
1: 这3条狗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0: 嗯，而且就据说巨。

0: 一直在我们面前晃嘛，
1: 对，
0: 来给我们欣赏。
1: 05年，哎，我当年进台的时候就跟他们差不多这个年纪，然后很多那个前辈老师就说，呀，你好年轻啊，这个才22、23岁，23、24岁，对吧？现在就变成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哎呀，他们好年轻啊。
0: 对，我们已经从那个老师们看我们觉得年轻，然后到我们现在看他们觉得年轻的状态了。
1: 真的，那个时候见到谁都是，哎呀，这个老师那个老师啊，恨不得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是叫老师。现在就变成了是谁看到我们都是老师，姐啊哥啊就开始
0: 了。对对对对对，
1: 再过两年变爷了要。
0: 不至于吧？那你要变爷，我就变奶了，那这就
1: 那不行，
0: 接受不了。
1: 爷是尊称，那奶是长辈的称呼。
0: 哦，那咱还是不要叫那个。
1: 你上次说的人家说你是姨是吗？
0: 姨，对，
1: 新姨。
0: 就是那叫什么？说笑声很像他家大姨。
1: 你看小哎小，你知道那个小助理说什么？台里很久没有见到鲜肉了。
0: 是的，没错，就是我们从自己也是从鲜肉一步步走到腊肉的这个。
1: 你是黑山老妖吧？小助理，你是黑山老妖吧？我觉得
0: 黑山老妖不是长生不哎叫什么青春永驻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天山童姥。
1: 天山童姥，对，
0: 天山童姥，
1: 他这是姥姥，你知道黑山老妖那是两部剧、哦、那个黑山老妖是那个倩女幽魂，
0: 哦，
1: 你那个是天山童姥，我也不知道那是哪部剧来着的。
0: 天山童姥是天龙八部吗？忘记了、哎、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他说最近鲜肉确实是多了一点啊。是吗？最近鲜肉确实还有哪里有鲜肉？
0: 哦，因为我们办公室嘛，就是两个办公室其实都有实习生
1: 啊。是吗？
0: 对啊，我们办公室也有啊。
1: 那是女生，哎，
0: 女生不叫鲜肉吗？
1: 女生也叫鲜肉，
0: 也挺鲜的呀。问题女生年轻人，我们现在见到的也很少。
1: 我们怎么？我们单位是现在封闭起来，没有新人了是吗？胡总有没有点新人进来啊？
0: 很需要，
1: 真的需要新鲜的血液。我快断档了，
0: 不仅是快断档了吧，就是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干新鲜的活儿、
1: 哎、我那天巴拉算了一下，蓝天老师退休之后我是健康广播年纪最大的男主持人。
0: 你呀、啊、
1: 对呀、啊、你算算啊，哪个都比我小啊。
0: 健康广播最
1: 你算一下，
0: 你别扒了，你有些事儿其实不用扒了，就是那个不知道还是更开心一点。
1: 真的算了一下，我是资历最老的。
0: 哎，得亏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你哦，你前面还有好几个。
0: 我前面还有好几个、
1: 前面还有好几个。
0: 对、可能是那个啥，我们的男同事们太少了，不是你的问题，
1: 是因为男主播本来就少啊。整个电台来讲，男主持人比女主持人可能也就3:7这种吧， 对吧？
0: 女主持人会更多一点，
1: 女主持人会多一点，
0: 所以你们两个
1: 啊，还是有机会的、啊、
0: 机会还是很多的。
1: 接我们的班好吧，等到我们退休了你们就可以接班了。
0: 刘佳老师退休还有至少十几年吧。
1: 那天巴拉巴拉算了一下，18年。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少了还有18年才退休。
1: 48年，
0: 那我都不敢算我什么时候能退休。
1: 对，
0: 得20多年是吗？
1: 但是咱俩退休年纪不一样啊，女生会短一点，早一点，
0: 稍微短一点，有限吧。
1: 小助理说嘉哥以后要撑起来了。是
0: 撑起那半边的天。
1: 不得了啊。哎呀，不能想退休这件事儿，你知道吧？就想着环游世界赶紧退休。
0: 你别赶紧了，你还有18年呢。
1: 不是，主要是
0: 你不是今年才18岁吗？
1: 我在江苏电台已经工作21年了，我今年才18岁，怎么我还没出生就来上班了吗？
0: 就预定了，就从胎教开始。
1: 能换一个吗？好了好了，稍后是半点广告了哈，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今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是最后一天送出乳了，电话都炸了。一直以来啊，这款羊奶都是太受欢迎，真是印证了那句话，用心做好产品一定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收官活动再次提醒我们，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赠一罐初乳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想要每一滴喝进去的营养都更好的吸收进身体里，同时还能滋养大脑更好睡眠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0: 1909买一送一半价活动，还有一罐会员买都要300多一罐的如黄金一般珍贵的初乳，今天最后一天赠送。张阿姨昨天刚收到货就来加单，说自己喝着不错，奶香味足，不胀肚子，入口细腻丝滑，初乳这么珍贵不送真是亏大了。还有周叔叔说终于打进来了，直接带走了我们的年度装，送了10罐初乳，谢谢大家。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大家抓紧时间。为什么这款羊奶粉这么抢手？首先瑞麟品牌过硬，线下门店百家，冠名无数，粉丝众多，奶源非常好，口感很纯，全部采用鲜羊奶进行科技除膻，羊奶温和，质地细腻，很多肠胃虚弱的中老年朋友喝这款羊奶完全没有问题，不胀腹，不烧心，不上火，空腹喝也完全没有问题。里面含有充足的钙质，搭配帮助吸收的维生素 D， 常年喝下来腿脚更有劲儿，走路更稳当，还有维生素 A 护眼，看报纸看电视眼睛不干涩，维生素 E 提气色，多种维生素组合发力，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再加上铁锌硒多种矿物质，一杯羊奶就搞定身体需要的所有营养。同时关键的是，这款羊奶最特别也是普通奶很少有的，就是神经酸。很多朋友什么配方都不买，就买神经酸羊奶。第一个，谁不想身体硬朗脑子清楚，可是啊，当年纪上来以后难免记忆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现在就连20多岁的年轻人出门忘事儿都是常有的事儿，更别说我们中老年人群了。神经酸就是专门养护大脑的，补充神经酸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路清晰，日常做事不糊涂，把日子过得更舒心。第二个，本身这款羊奶的营养就全面，各项营养素含量都比普通奶高，喝一杯顶得了喝普通奶好几杯，多花1-2块钱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这次活动送初乳，初乳啊，人家是花钱买的，我们直接是送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最后一天送初乳，299元买一盒神经酸羊奶粉赠一盒羊奶粉，再加一罐初乳，买3盒送3盒，再送4罐初乳，买6送6，更加推荐，因为直接送您10罐初乳。最后一天送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下单。阿姨这次抢到了3组奶粉和4罐初乳，一直夸这个奶粉好，说之前出门不往返2套都出不去，现在出门可利索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把养胃、补钙、护眼、补脑浓缩到一杯奶里，早晚一杯，身体、大脑、骨骼营养全面吸收。后台的订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报告一下。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住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今儿再次弥补一下你没有看成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遗憾。
1: 真的，我抢一张那个演唱会的门票，从来没有这么执着过。三开的时候我还抢了一下，还设了一个闹钟。
0: 对，他们来开演唱会真的南京特别配合他们，就天气又舒服，也没有下雨，就他们开演唱会那个期间也没有下雨，也没有刮很大的风，所以很舒服啊。
1: 这是为他们特别而来的是吗？
0: 是的，而且52000个人的奥体体育场的场地座无虚席。
1: 我就很想说，我第一次知道就是一个演唱会啊，有150多万人想要去看，现场只能坐得下5万人，
0: 一场只能5万人。
1: 对啊，所以这什么概念？
0: 以前说万人演唱会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后来上海有一个8万人体育馆，然后南京现在奥体体育场52000个人，他们3天等于有15-16万的人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凤凰传奇，
1: 有10分之1的可能性是吗？
0: 对，
1: 10分之1感觉好像也还好，
0: 但他每次抢，他又不是所有的啪都出来。
1: 对，因为什么？一开的时候啊，我本来还没想去看，一开的时候我没抢。
0: 啊，
1: 一开的时候是最好抢的，应该是。
0: 对。然后呢，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说林花说我们哪有粉丝，结果旁边那个主持人说你们还没有粉丝，你们的粉丝下至8岁上至80岁。
1: 对，他们对于自己到底火的什么这样的程度并没有什么概念，最开始的时候，现在他们知道了呀。
0: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也喜欢他们，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往下的这个晚辈们也喜欢他们，8岁到80岁都喜欢凤凰传奇。
1: 怎么做到的？
0: 不知道哎。
1: 怎么做到的？
0: 可能命好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他们？就是他们的歌吧，比较的传唱度比较高，
1: 脍炙人口。
0: 就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喜欢，而且他们演唱会的那个氛围也会比较好。
1: 就大型的 K 歌现场。
0: 对，就是我觉得林花只要唱一句，下面所有人都会唱。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李荣浩在南昌还是在哪里，南宁开个演唱会，结果他其实是话筒坏了，就突然没有声音了，他才唱了一句，下面的人整个人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你知道的人知道是这个音响有点问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故意设计的。
1: 就是只能说呢，现在的很多歌手的歌曲啊，传唱度很高的时候，在现场大家呢也未必说非要听你唱，我唱嗨了就行。
0: 对，我唱得开心就好，就像是500开演唱会一样，你不需要唱，你只要在舞台上面站着就行，剩下的我来唱。这不找罪受吗？花了这么多钱去看个演唱会，最后自己在那唱，
1: 自己唱的撕心裂肺啊，都要断气儿了那种感觉。
0: 你花了这个钱去一次温莎 KTV 可以唱3天3夜。
1: 哎，真的是，
0: 对不对？
1: 但是不一样吧，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人说到最后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凤凰传奇唱，都是旁边前面后面的人在唱。
1: 哎，这个好形象哦，很像很像很像。
0: 对呀，所以想想看你花这个钱值不值得，你自己好好缓算一下。
1: 哎呦，不过对于想要去现场看的人来讲呢，就是他去了到现场了，那个情绪价值就已经拉得很满了，然后呢他们再一开口啊，在那个现场呢音响稍微想一想，就到位了。
0: 稍微想一想是个啥意思？
1: 就到位了，就到位了啊！
0: 但是演唱会里面的这个音响啊、灯光啊、舞美的设计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吧？就音响一定要好，音响不好啊，你唱的啊声嘶力竭，最后出来的声音巨难听，
1: 巨难听。你看来是听过哎，刘佳老师。
0: 我有一次听哪个演唱会，潘玮柏的还是谁的演唱会？那音响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但是那时候潘玮柏很牛哦，他的嘉宾，他的演唱会嘉宾是周杰伦。哦，厉害吧？
1: 就
0: 你会觉得应该是潘玮柏给周杰伦做演唱会的嘉宾，但是你很难想象是周杰伦给他做嘉宾，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潘玮那场演唱会是中国移动搞的，那个时候潘玮柏是移动的代言人，然后周杰伦呢又跟他好像是同一公司还是干嘛的，反正还是周杰伦也是移动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周杰伦好像以前是不是叫那个，哎，中国移动以前有个校园卡叫什么的，校园行叫什么？
1: 好像是，
0: 对吧？
1: 嗯，
0: 好像那个是他代言的。
1: 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我那个年代不能比，我那个年代手机是双向收费，打电话可贵了，6毛钱一分钟，接电话也6毛钱一分钟。
1: 他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是接电话不收钱了的？
0: 忘了。
1: 对，就这
0: 忘了，
1: 感觉他的变化就是一瞬间。要不就是说他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属于竞争压力比较大了。
0: 反正我觉得80后挺幸福的一点啊，当然这个幸福打引号，就是你经历了很多过程，经历了没有空调到有空调，经历了 这个大哥大大砖头的那个手机时代 ，BB 机的时代到现在，
1: 对传呼机，然后呢，大哥大小灵通，
0: 还有那个时候有线电话，你知道吧？就家里面的那个电话，现在很多家里面就没有电话了。
1: 现在我们办公室还摆着呢，
0: 那是内线的时候用的哈。还有我们那时候就是经历的一些年代，比如说出租车都是要徒手拦的。
1: 对，
0: 对吧
1: ？Taxi，
0: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都是直接就滴滴打车了。
1: 对。滴滴打车火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来到台里之后没几年，
0: 就神州那个时候租车，那个时候神州最早的时候还送好多券，你记得吗？充多少钱送多少钱，
1: 对，
0: 机场接送机免费那种。
1: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滴滴打车好像只是一块钱几块，就抢占市场的那段时间。
0: 对，都是这样的。饿了么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吧？哎，你们有经历过徒手拦出租车的年代吗？有过。
1: 啥时候的事？
0: 很小的时候吧，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小学吧，对，
1: 小学初中还懒呢。
0: 初中还有，我们以前有很多主持人下了晚班之后就晚高峰下了之后，在这个西祠堂巷门口打车，永远打不到。
1: 那太难了，现在你在这儿打网约车你都打不到，全网开始打车都打不到。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那个年代真的是慢慢经历的是很好玩的，很好玩很好玩的。你看，慢慢的一个变化就开始了。
1: 对，看着时代的变迁，对吧？你看他俩也聊起来了，什么时候开始扬招出租车？
0: 对啊，哎，前两天我还真的招到了一个出租车，
1: 好不容易哦，招到了一个车。
0: 真的就是真的徒手招到了一个出租车，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能够这样子，但是发现巨不划算，因为比你网约车贵多了，它是打表的。
1: 对，除非你在高峰期啊，高峰期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在下班上班的时间去打车，打车的话网约车也是贵的
0: 啊。对对对对，它会有那个溢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多年都没有打那个网约车了，什么滴滴打车我已经好久没打过了。
1: 你出门都开车哎，那么拉风，这条街上最亮的改，
0: 最亮的改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有了车之后，你会发现刚刚开始有车，我那时候刚刚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就是吃个馄饨啊，吃碗面条都要开车去，
1: 是吧？嘉哥是这样的，家里面的那个车有一排，每天呢要选一下，就是翻牌子。
0: 别再给我吹牛了，真的。

0: 来是看看哪辆车、不过那个车真的很酷炫啊，是橘红色的。
1: 对，我第一辆车是红色的，
0: 哇哦，
1: 第二辆车是红色的，大红色的，第三辆是白色的，第四辆是黑色的，现在这个是橘色的。
0: 黑白不适合你，接下来那一辆有没有、目标锁定为紫色的？
1: 紫色的不是那么喜欢，
0: 红的发紫哎，你还是喜欢红的发紫、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句话补得非常的好。接下来也不要红的发紫了，接下来听听绿光吧，送给这两天在大 A 里面的朋友。
0: 这两天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就是你看我们的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得到，它到底是绿还是红。
1: 对，
0: 反正已经几乎不太正常，
1: 一年的工资
0: 不止不止，哎呦天哪！
1: 好好开玩笑啊！好了，再听孙燕姿《绿光》。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

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我听到里面有句歌词，什么乌蒙山外山外山是吗？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
0: 响水滩。
1: 对，有劲儿吧？可有劲
0: 儿，
1: 可有劲儿、
0: 那个奥体体育场欢迎你52000人演唱会。
1: 我寻思着这个玲花的气血是真充足啊，
0: 连唱3天呢、哪那么容易啊？玲花年纪也不小了，
1: 是吗？多大了？
0: 也40-50岁了吧？要
1: 是吗？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问问他们，他们更喜欢。
0: 把他们俩当豆包了是吗？
1: 对吧？他们俩应该是很喜欢的嘛。
0: 你们俩很喜欢凤凰传奇啊？还好吧？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抢票应该就是速度最快的，手速快。
0: 你手速也可以啊，你找了多少人帮你们抢啊？
1: 45啊。
0: 45岁。
1: 45岁。
0: 对啊，3场演唱会耶。一场演唱会我们按3个小时算，而且基本上都是他在唱。
1: 是这样的，我手速呢还可以，但是就是钱包不允许。当时呢，我找了我们亲爱的苏苏也帮我抢嘛，然后他说呢，我看到了有什么内场票，我说那场票就算了吧。
0: 哦，你其实是挑票的是吗？
1: 对呀、就是他的票，就是他的演唱会，我觉得我去感受一下氛围就可以了，我不一定非得说肉眼看到他的人在上面站着。
0: 所以他的演唱会买个飞机票就可以了嘛，就最顶上那个山上的那种。
1: 对，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于是乎呢抢不着。
0: 对，其实演唱会很多时候没必要抢内场，看什么艺人，对吧？你有些艺人，他如果不是那种唱跳型的，你内场没必要。
1: 主要是呢，我就是特别理智的那一种，其实我没有说特别粉哪一个明星，对，我只是现场去看氛围的，有的时候下面的人比上面的人更好看。
0: 然后最重要的是看谁跟你一起去看，如果是一帮姐妹很嗨的那种的话，你就会很赞。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就氛围组就需要他们来实现。
1: 对，我是需要被他们调动一下那种气氛的。
0: 对，好，8: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是的，微信的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KPI 要完成，太难了，
0: 太难了。
1: 直接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最近呢，为了这个自己的节目，为了我们亲爱的夹心饼干哈，致力于让大家呢加群。
0: 对，
1: 因为确实是啊，万一呢，对吧？一个不小心，对不对？
0: 是，给你来碗东台鱼汤面。
1: 安慰一下我们受伤的心灵吗？
0: 大橙子发的蒸饺和鱼汤面啊，这鱼汤面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
1: 大橙子吃商很高，
0: 对，
1: 他真的很会吃。
0: 所以大橙子是在东台吃这个面吗？还是在盐城？就盐城市里面也可以吃到，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正宗的这个东台鱼汤面，
1: 应该是可以的。他们应该是很了解哪家呢比较正宗，然后性价比比较高，对吧？
0: 可以的，
1: 什么时候我们去盐城开见面会的时候也可以尝一尝。
0: 那必须的，盐城美食太多了。
1: 是的，
0: 不仅我们要在亭湖区就市区玩一玩，我们还要在周边东台啦、响水啦、滨海啦、射阳啦，
1: 对，
0: 大丰，
1: 对，
0: 阜阳啊，
1: 阜阳不是，对，阜宁，
0: 还有吗？响水还有吗？射阳
1: 说过了，响水也说过了。
0: 那个麋鹿那个地方叫什么？
1: 麋鹿那个地方叫什么？对啊，麋鹿那个地方叫什么？
0: 麋鹿和丹顶鹤是一个地方吗？盐城的家人们，这个时候只能靠你们了。
1: 对，我们看着他俩也没有用了哈，就是说你们搜一下麋鹿在哪里？麋鹿
0: 的大丰吧，大丰有麋鹿园，
1: 大
0: 丰有麋鹿园。
1: 我们那个之前就是相当于是徒步登山圈，有一个小伙子说自己只身一个人跑去盐城，他说我就是为去看麋鹿的。他去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去偶遇麋鹿。
0: 盐城哪有山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
0: 盐城不是江苏唯一没有山的城市吗？
1: 那个山可能比
0: 就是个小土堆儿，
1: 对比紫金山可能还要矮一点吧。
0: 哦，紫金山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1: 紫金山在江苏来说可能算比较高的。
0: 那你不能跟珠穆这个喜马拉雅山比，那你没几个山能比得过
1: 他。我们跟隔壁的那个皖南比都比不过的。
0: 那比不过。
1: 比不过的。
0: 江苏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啊。
1: 对。
0: 所以经济才能那么发达。
1: 那为什么浙江也有山，人家也挺发达。
0: 但浙江没有江苏发达，GDP 没有江苏高啊。
1: 哦，
0: 浙江好像还排在山东后面呢。
1: 那只能是说，哦，明白了，不一样的风格，嗯，不一样的风格。
0: 浙江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做小生意的人比较多，
1: 对，民营企业比较发达。
0: 对，浙江70%都是山区，
1: 嗯，
0: 江苏大概70%全是平原。
1: 那，嗯，我说呢，我说浙江有很多的山呢，哎，
0: 对啊，
1: 确实是有很多
0: 山。浙西这个大峡谷，
1: 对，浙西我去太子尖，太子尖
0: 雁荡山，
1: 嗯，
0: 很漂亮的。
1: 哦，雁荡山在浙西哦。
0: 对啊，在浙江了，不知道是不是浙西，还有什么桐庐、姚陵仙境。
1: 桐庐是安徽的吧？
0: 浙江的。
1: 桐庐是
0: 浙江的。
1: 那查一下，
0: 嗯，
1: 我印象当中还想去桐庐的。
0: 桐庐、姚陵仙境是浙江的
1: 啊，
0: 嗯。那雁荡山、什么桐庐、姚陵仙境、安吉、什么竹海，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安吉是的，对对对。
0: 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也是很有名的衢州、澧水，
1: 嗯，
0: 那边都是浙江嘛。
1: 啊，桐庐哦，还真的是，它在杭州。
0: 对啊，
1: 桐庐县在杭州。
0: 对啊，
1: 那就是离那个皖南比较近，是不是？
0: 那。杭州是不是跟皖南哪个城市靠在一起啊？我也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0: 嗯，
1: 要再去一趟。离宣城比较近，它这个地方离宣城比较近。
0: 宣城好像感觉是靠好多个城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离南京也很近，宣城。
1: 对，没错，嗯，桐庐。哎呀，
0: 怎么样？
1: 想出去玩的心情有点后悔。
0: 所以刚刚我们在放这个歌的时候，张欣还说：“我说一听那个30000英尺就想坐飞机出去玩。”他说：“你可以的。嗯”我说：“那谁要做节目？”他说：“实习生可以做。
1: ”你们加油啊！
0: 加油，啊！
1: 明天上节目。
0: 好，要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大家可以在。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0: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0: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5: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4: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时间来到了10:0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啊，如果在本周大家有什么样的操作啊，欢迎大家都在我们的大蓝鲸上进行留言啊，我们会如实的记录下来，参与我们本周的黑马竞选。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的冠名播出哈。节目一开始也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如果想要完整的听完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要在大蓝鲸上进行收听。那么10点到11点啊，大家是可以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邀请到两位嘉宾啊，同屏他们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那么后半个小时哈，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收看的话，就只能通过大蓝鲸 APP 了。那么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啊，都就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么登录进来以后，在我们的大蓝鲸主页面啊，有一个主播号啊，还挺明显的。大家点击主播号进来，下滑到最下方啊，看到商盟和大鹏的主播号啊，商盟老师啊，这个就下滑到最下方的啊，这个第一排的第一排的第二个就是了。但我那个你可能得点展开啊，因为我年纪比较小，后入台的。这个但是根据这个入台的这个年纪啊排的序啊，我是在倒数第二个，你得点个展开才能找着我啊。然后呢，点击一下关注啊，点击一下关注啊，以后再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

啊，就通过主播号啊，您看到有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专区啊，给它点开，然后呢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参与，欢迎大家参与互动。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吧。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也是这个今天啊一开盘的时候表现的还是让人心惊肉跳的，但是现在你看啊也拉了起来啊，这个跑出了一个小马的形状啊，也是马年，希望它后面一路长虹吧啊。上证指数现在微跌 0.04%， 报 3912.21 点，成交金额是2929亿，深证成指上涨 0.37%， 报14576.38 点，成交金额是4578亿，全 A 等权微涨 0.04%， 创业板指下跌 0.94%， 科创50指数下跌 0.68% 啊。先来看一下盘面，那么来说一下最近啊，这个其实从周五到昨天啊，我们这一轮的 A 股市场其实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凌厉的啊，是吧，可以用凌厉这么来说吧啊。包括昨天啊，美国市场也没扛住，对吧，这个韩国市场啊最近的更是了，我记得它都已经摸到9000点了啊，这一看，哎，6700多点了，对吧？啊，这个昨天啊，美股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整体跌幅呢小一些啊，道指微幅下跌0.26%，纳指啊跌了1.55%，标普500跌了0.79%，那么更加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一轮科技股的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哈，大跌4.78%啊，您看盈亏同源呐，之前涨得最猛的不就是 AI 硬件啊，芯片啊，半导体，那么这次调整最狠的啊也是费城半导体啊。那么消息上来讲啊，主要还是两个因素，一方面呢是最近啊关于 AI 的讨论争论又起，对吧，而且呢你看这个韩国也一直在跌啊，也一直在跌，这个因素是有影响的啊。另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还是说地缘政治的问题，对吧，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再有一个油价的问题啊。目前来说呢，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是这个，首先伊朗这边它的一个第一道锁封锁，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哈，那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和互动，来看到今天的一个板块的表现情况吧啊。我们来看到今天板块表现上啊，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不是节目一开始啊，今天开盘的时候搂了一眼啊，主要还是油，对吧，油的一个上涨啊，这个医药啊，煤炭，但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科技已经有一些反弹的迹象了，对吧，你看元器件板块上涨 3.76%， 生意科技，对吧，涨停，广和科技涨停啊，这个玻璃波纤啊今天也是在涨幅榜的前列，板块整体涨幅 3.76% 啊，像国际富材、中国巨石啊都出现了反弹和大幅上涨。那么像今天啊医药也是表现不错，同样的油和煤炭啊没有这个刚开盘的时候涨幅这么高啊，但同样排在涨幅榜的前列之上啊。那么另外像非金属材料啊，还有一些概念板块，让我们看到种业啊，今天啊页岩气啊 PCB， 对吧，都是排在涨幅榜的一个前列情况。也欢迎大家啊今天跟我们持续的保持着互动和交流啊，保持着互动交流，如果有什么样的操作啊，今天啊也欢迎大家啊跟我们去留言沟通啊，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关注到啊本周的一个黑马的一个情况啊。

0: 好的，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整点看盘。好，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信达证券的投顾申新鹏老师啊。我们在导播接通电话之后，即将连线到申老师啊。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已经接进来了啊。申老师，上午好。
1: 盛老师，主持人上午好啊。
0: 啊，对，今天是大鹏这个单座啊，盛老师上午好啊。其实我们看到啊，今天的市场可能这个表现的还怎么说呢，今天市场表现的比昨天是强很多了啊，而且尤其是从上周五到这个昨天，整个一轮的调整可以说是非常。

0: 常凌厉的，对吧？这个伤了很多投资者的心啊！我看到我开户证券群里头已经有投资者朋友喊销户了啊！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就有嘉宾判断啊，本轮的这个调整可能会周期比较长，但是我们看到周五和昨天的这个调整这么凌厉的话啊，我们的面临的调整啊，周期还会长吗？或者说，您判断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目前大盘的情况会往什么方向去演绎呢？沈老师，
1: 我先说一下，就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观点吧，就是，之前我一直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从上周和上上周的开始，我一直就建议科技仓就是变成五成仓左右。为什么我当时也解释过，为什么大家就是不让大家就把所有的科技仓都减掉呢？因为这个行情的波动其实是特别特别大的，你如果把科技仓全部都减掉，如果像上周四那种行情，你到底是买进去还是不买进去，你爽一点仓位都没有的话，你这个位置是非常尴尬的。那你手上有五成仓，就算这波跌下来，我觉得这个承受幅度也是可以的，一个总仓位差不多十几个点的十来个点的回撤，我觉得对比之前的盈利，这个回撤是完全能够承受的。但你如果满仓的话，那你就非常被动了。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个行情走到这个目前这个程度，我觉得就是科技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波动率的角度来说，就是衍生品这一块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市场上面这两天是有一点的那种恐慌的情绪在的。因为在上周四一个大阳之后，然后周五跟周一连着两天，等于说所有的指数都基本上都破位了，而且上证是达到了年线，而且是在科技就是调整的时候，其他的分支并没有能够稍微顶上来，除了创新药和我提过的就是恒网能稍微顶一下，其他的都没有顶上来。那也就是说上证也是非常弱的，不像就是美股那边，就是它纳指弱的时候，就科技板块弱的时候，它道指还是能顶着住的，所以他们那边的情绪还都比较好的，这样 VIX 那些指数都是不恐慌的。所以说国内这一把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是有可能会震荡一些时间的，是震荡一段时间。但是你说再往下调，我觉得也不太会往下调多深了，因为像昨天观察的一个点，一个是我们对比之前几次破年线的一个位置，基本上破那个年线位置基本上都是短期的底部了。然后还有就是昨天的一个沪深三百又出现了一个大额的净申购嘛，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出现一个大额的净申购的情况下面，也是今年来最大的就是单日净申购，也基本上是觉得就是每次出现这种大额的净申购的时候都是短期拐点，像去年比如说3800的位置的时候，然后今年3700的那就是三月份那一波，它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大额的净申购。我觉得对于大盘来说差不多，但是科技这一块儿，我觉得就是减出去的仓位不着急加，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观察吧，观察就是月底的美国大厂那些出的数据，就是你需求端，你真正的买方到底它会不会降低需求，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要看着我们看到就是四大厂商对吧，它的一个需求有没有变化？
1: 对 CSP 那些厂商要看的，就是其实最近的动作来看，你像 Meta 它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资本开支嘛。没有预见它基本上不会降低资本开支，但是可能华尔街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我不光要看你的资本开支了，那我还要看你的这个投入产出比。你投入了这么多，但你就是到底能够收益能有多少，我觉得是要看的，就是它要求会更高，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嘛。所以到时候还是等这种靴子落地，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到时候再看就是科技的仓位能不能回过去是比较关键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像最近调整比较多的就是存储跟光纤这一块嘛，我之前我一直都说过，

就是我们看到韩国，对吧？以前的科技市场啊，或者是说这个资本市场的调整啊，韩国的股市它并不是我们的参考因素，我们并不会关注它啊，不太会关注它。但是就是科技的调整，本轮是调整的比较多、比较深的。目前来说呢，很多人的判断是也差不多了。啊，也调的差不多了，但是你说它调差不多了以后就一定层层层就上来，也说不准，对吧？大概率是会震荡啊，宽幅震荡一段时间啊。那么其实这里边就牵扯到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说现实生活，另一个是资本市场，对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看到不管是 AI 的发展，还是说啊这些应用的发展，还是说 token 算力的消耗，你看它是不是都在持续的增长，并没有停滞啊。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 AI 的发展还在继续啊，它对于行业的渗透率还在提高，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啊还在加大。尤其是这个昨天啊，你看我们同事啊，这个微波炉热完饭那盖打不开了，哎呀，全办公室想办法弄没弄开，最后怎么办呢？还是问 AI。还是问了一问豆包啊，才说在上面浇热水，你才能这个里边外边压强大了以后才能弄开，对吧？全办公室人哈，就围着那个饭盒在那硬拔呀，也拔不开。你看它确确实实这一个小点，但是回归到现实生活层面来看 ，AI 结束了吗？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不认可 AI 会成为这个我们说改变生产力啊，解放生产力啊，或者说成为一次的科技革命，不认可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在生活中还需要处处的去观察，对不对啊？可能有的人觉得啊，坚信它会彻底的改放啊，解放这个生产力，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整个的一个环境啊。那么这我们看到这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但是啊，不同的是我们要观察，要思考，要学习，对吧？因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啊，天天看着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每天都在学习，感觉跟考博一样。我说实话，这比考博难，对吧？考博考研究生，你还是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还是要在这个你专业基础的之下去攻读某一个学科，对吧？但是你看现在啊 ，AI 硬件那不是某一个学科的事儿，还包括到化工啊、电子气体，对吧？啊，各种各种的啊，这个甚至到材料啊、钻针、绑带，对吧？都不是考博的事儿了啊，这是真的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全才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关注到啊，这个机构的一些观点。外围的市场确实对我们最近影响很大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冲击到了整个 A 股的行情啊，或者说全球共振的去下调，对吧？我们看到啊，这个也有机构人士啊，国金资管全球研究部负责人王思杰表示，近几日呢，市场出现了一定波动，一定程度上由科技获利盘回吐造成啊，交易拥挤、资金共识过于一致以及脆弱的交易结构都可能会是调整的原因。那么本轮下跌呢，并不是国内的基本面走弱，而是外部利空冲击叠加高位筹码集中兑现形成的一个共振调整。这是中邮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富生啊。黄富生认为啊，市场调整有两大诱因，一个是海外科技链同步走弱带动资金出逃，韩国算力存储芯片市场大幅下挫，北向资金集中抛售 AI 高位龙头，内资跟随外资同步了结获利盘，科技板块成为主要的抛压出口。二是美伊对峙升温，打压市场风险偏好，油价上行引发市场对中下游企业成本承压的一个担忧，资金主动降低股票仓位，转向避险品类。
那么黄富城表示呢，当前正处于半年报披露窗口， AI 板块前期涨幅巨大，筹码高度拥挤，外部利空恰好成为资金集中离场的一个导火索。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啊，这个杨守俊也表示，本次的下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呢受到外围市场情况

0: 情绪波动影响，周一韩国股市再度熔断，美伊之间的局势冲突也出现波动。国内角度来看，近期国内高科技领域波动幅度较大，拖累了整体的市场。 那么中信建投的资深策略分析师夏凡杰还在关注当前市场流动性的问题。他表示呢，当前市场核心矛盾在于增量资金不足，资金面的存量博弈导致市场无法开启全面普涨行情。市场结构分化和板块间跷跷板效应明显，偏高的估值水平和边际收紧的全球货币政策是增量资金流入放缓的关键原因。往后看，韩国股市因为监管拆杠杆和反弹乏力， A 股同样因为资金承接力度不足而表现趋弱。同时呢，夏凡杰分析，从最新的通胀数据来看 ，PPI 同比已经见顶，或者如果后续 PPI 同比确认见顶，企业盈利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市场再通胀逻辑之下的上游资源品行情会难以为继。考虑到上周市场结构仍在继续的集中，没有向好。 那么市场中长期的脆弱性正在上升，我们看到科技板块的波动，更是引发了我们最近大部分人的关注，不少前期热门的科技股昨天都大幅的回调。那么夏凡杰表示呢，对于后市，黄富生表示，科技板块并没有出现趋势性顶部，本轮震荡只是高位筹码清洗再叠加海外地缘扰动带来的阶段性回调，产业的上行周期并没有反转。那么黄富生认为， 判断板块趋势见顶的核心标准是整体产业链的业绩增速实质性的下滑。当前算力大模型、人形机器人赛道企业资本开支落地订单依旧高速增长，即将披露的中报不存在大规模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短期资金兑现不足以终结板块行情。 那么对于整体A股市场，我们看到年内市场下行空间或有限。王思坚认为呢，指数层面向下空间或有限。他表示，过去几个月，科技股有所上涨，但价值周期、红利、消费等方向的股票逆势下跌，调整的较为明显，估值不高，或有望起到企稳指数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国内无风险利率维持在当前利率水平，权益需求旺盛的局面，下半年可能不会改变。 伴随着强劲的出口和可能回升的物价水平，A股企业盈利层面或将得到继续提振。此外，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伴随美元美债收益率走高，对全球风险资产形成一定的拖拽力。美国通胀读数和就业数据后续回落可能性较大，美联储年内启动加息可能性较小，加息预期或有望逐步得到缓解。市场调整已经到现在已经两个月。 当下不用太过悲观，高位科技股出现退潮不代表行情结束，资金出来之后还是会寻找一些低位的有逻辑的方向，依然看好后市。黄富生也表示，全年度呢是维持的一个乐观的判断，核心支撑是 A 股已经进入到企业盈利修复周期，全市场盈利增速持续回暖 ，AI 高速增长等高成长赛道持续释放 订单和利润，化工、周期类传统行业压制盈利的外部压力逐步缓解，盈利拐点确认，即将发布的中报将进一步验证全市场修复趋势，整体支撑整体的估值。板块上，我们看到黄富生建议均衡配置，采用的是科技进攻加高股息防御打底的组合思路。好，我们继续，这个是来关注到的一个机构的观点。那么即将进入到整点看盘，我们即将邀请到的是 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顾郭明亮老师，即将进入到整点看盘。整点看盘，好，我们邀请出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资深投顾郭明亮老师。郭明亮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这两天科技股的调整，两个交易日吧，从周五到 昨天还是非常的凌厉的，很多投资者伤心了，有些人要抱抱，有些人喊销户。那么对于近期的一个市场的表现情况，郭老师您说一下您的判断和对于后市的一些观点好吗？
2: 好，近期市场的话出现了一个一定的一个调整，尤其是像这个创业板，像50这个和这个 上证指数代表的话，它上证指数是跌破了这个4000点，然后科创50呢相对强势，不过今天的话是科创。

0: 我们领出一个补跌的一个状态，啊，那整体来说，我觉得，但是创业板的话，今天还是有一个翻红的一个迹象，那包括这个昨天这个韩国股市也是大跌，那整体来说，我觉得整个，这段时间下跌，它可能已经释放了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筹码这个集中度的压力。啊，那慢慢的话，我觉得在这里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止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是包括这个一些海外商业链啊，然后包括这个外围股市，我估计韩国股市可能这个跌下来之后，它整个止跌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点啊。那整体来说，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整个从大盘上来说的话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啊，包括上证指数它跌破这个4000点。相对来说也是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撑位啊，所以我觉得从指数来说是应该是是一个筑底的一个筑底逐渐企稳的一个过程啊，然后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现在的板块它的一个反弹啊，如果后续有反弹的话，它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百花齐放一点，更加平衡一点啊，就相对来说可能。一些比如说超跌的海外上的一个企稳上升的一个态势啊，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整个总体的一个判断就是本次的一个调整可能会在一个进入尾声的这么一个阶段啊，然后整个这个反弹这个企稳，如果企稳反弹之后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会。可能会更均衡一点啊，我觉得投资者可以更均衡的去配置一些，就是不管是超跌反弹的板，这个反弹的板块，还是说以前在低位的一些板块，我觉得可以更加均衡的去配置这样子。
1: 可能在风格上啊，也不会出现那么集中的一个抱团的情况了。
0: 对，会相对好一些。
1: 那么这个均衡的配置。这个郭老师，您自己有没有去说关注到哪一些板块可能后续的机会会相对好一点呢？
0: 就是比如说，一个是像，我觉得像低位板块里面啊，低位板块里面像这个医药啊，然后券商啊，我觉得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啊。一个券商它本身业绩还不错，然后 PB 比较低啊，然后它下跌空间是相对有限的。然后医药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是属于就是。他在这个从这个上保目录初审这个定下来之后，他逐渐的是缓解了他这个整个就是创新药的这种定价压力啊，然后是鼓励创新药的一个研发，然后另外的话将美股的像这个标普的这个纳斯达克生物指数，它也是走的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啊，所以我觉得在低位板块这两个可能会从逻辑上来说会更好一点啊，当然其他的像。什么消费类的，我觉得它也是在一个逐步筑底的一个过程啊。另外的话，像红利类的，在这个因为现在是一个中报披露期啊，然后红利类的它有一些高股息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这样子。
1: 好，也感谢郭明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啊，您的看法。好，谢谢郭明老师。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1: 好，再次提醒到各位听众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我们看到此刻啊，市场震荡下跌啊，上证指数下跌0.47%，报3895.33点，成交金额是6085亿。深证成指下跌0.18%，报14497.4点，成交金额是7105亿。权益等权下跌0.54%。创业板指上涨0.14%，科创50指数下跌2.69%啊。

及商业啊，医药商业啊，玻璃玻纤啊，在涨幅榜的前列啊，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啊，还有医疗服务啊，医药商业啊，这个我们看到主要就是油、医啊，对吧？啊，煤啊，然后以及今天啊，这个元器件还有玻璃玻纤啊，主要其实是这些板块在出现着上涨啊。好，也欢迎到各位听众啊，这个对于后续的市场的判断啊，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也如果啊，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股市直通车官方的听众群啊，跟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啊，这个去探讨、去交流啊，和更多投资者去交朋友，也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连经上留下“加群”两个字啊，留下“加群”两个字啊，我们也会这个导播啊看到以后也会把您啊这个告诉您如何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听众群啊，每天早上啊，每天晚上啊，我们会看到这个重要的消息啊，以及一些啊具有指导性或者说有参考的消息的时候，也会及时的转发到群里啊，供大家来去阅读啊观看。那么加群啊，留下加群两个字，我们就会啊把您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听众群啊，未来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联系和探讨的方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听众朋友今天的一些观点，我们来看到赢在等待啊，我们上周的黑马竞选的获奖者对吧？00636啊，00636，我们看一下啊，风华高科啊，昨天好像就补了一些对吧？昨天好像就补了一些，今天继续去补对吧？啊，今天在开盘的时候去补了一下啊，在低位补了一下啊，50.63去补的，嗯，哦，我记得你昨天就有补对吧？啊，今天又补了一些啊，这个风华高科今天也是反弹啊，这个振幅在5个点以上啊，这振幅得在5个点以上啊。啊，您啊，还有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操作啊，这个建仓啊，对吧？那这个止盈啊，也都欢迎啊，在黑马精选中跟我们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大家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在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进来哈。下载好大蓝鲸之后呢，大家啊，这个点开，首先要登录，对吧？任何 app 都要登录。那么点开大蓝鲸这款 app 啊，这个有一个一键登录啊，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啊，这是网信局要的，每一个 app 你都必须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对吧？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啊，您点一下这个小方块，打上勾了以后，再点击一键登录啊，点击这个一键登录之后很长时间您都不用登录了啊，它以后就自动登录了啊，然后就能进入到大蓝鲸的主页面。啊，主页面您看到啊，这个主页面啊，这个上面有一个滚动的栏，对吧？下边第一排第二个就是主播号，您点击主播号啊，这个下滑到最下方，到江苏广播这一栏里，看到商盟和大鹏啊，我们股市直通车的主持人，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头像的右上角那个加号也能点，是点开我们的这个头像。啊，也能看到后边有这个关注啊，给我们点点关注。关注之后，以后您再进入主播号啊，右上角就是我们啊，右上角就是商盟和大鹏啊，不是左上角就是我们两个啊。您直接点击商盟的主播号，然后呢进来以后有一个 live 灰色的 live 互动，点开，如果节目正在直播啊，那就是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直播啊。如果说直播已经结束了，点开它就是今天的回放。想要看到更多的呢，就在 live 互动啊，右上角有一个更多，您点击更多就能够出现啊，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个所有的节目回放啊，也方便大家能够这个去回看回听一些我们嘉宾的内容和观点啊。好，这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蓝鲸如何操作啊，也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卡对吧，包括对于本周市场的判断啊，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大蓝鲸上跟我们畅所欲言吧。好了，那么即将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整点对时啊，广播段我们的股市通车啊也就要结束了啊，想要收听我们后半个小时的股市直通车啊，邀请到两位嘉宾。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中泰证券啊江苏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孙继东老师啊，还有银泰证券资深投顾李正啊，在后半个小时跟我们进行视频连线啊，边看盘。

编解盘，那么这个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就要通过大蓝鲸来进行收看了啊。那么下载大蓝鲸，赶紧就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11点对时回来之后继续在大蓝鲸上跟大家直播啊，同时也跟广播端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啊，这个再见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啊。那么大蓝鲸端的朋友啊，那我们在11点回来之后再来聊。

0: 条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

0: 财富新城。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那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将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台风八威进入到江苏淮北地区，并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晚上已经移出江苏了。受台风影响，江苏大部分地区陆地上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最大陆上阵风出现在苏州的太仓，超过10级，而海上的最大阵风出现在大丰的升压站，超过12级。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的降水明显减弱了，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3天全省气温是回升的，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之间。阴雨天儿在交替高温，所以体感感觉非常的闷热潮湿。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南京呢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温度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4度。好，接下来这几天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啊，出现了这种蒸笼式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还得带伞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既能防雨又能够挡太阳啊，一举两得都得带着。台风巴威呢昨天晚上离开了江苏，那么今天呢或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逐渐转为温带气旋。那么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呢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的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呢风不大雨也小，力道呢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多地都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哎，这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而东北却是暴雨成灾呢？

0: 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2: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最。
1: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
3: 尤其是在准备食物进餐和如厕之后，使用肥皂和清洁的水源彻底清洁双手，保持个人卫生。
4: 暴雨天气出行要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优先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行进途中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大面积积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规避触电、砸伤、溺水风险。如果确实需要涉水作业，一定要注意防护，同时要预防皮肤疾病。孙红，
3: 暴雨后如果涉水作业，最好穿长筒的防水靴，尽量减少在水中作业的时间。涉水作业后请及时清洗皮肤，如果脚部和腿部的皮肤有破损，尽量避免涉水作业，减少手足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保持清洁干燥。脚部和腿部有伤口，请尽量不要接触被污染的水，可以穿长筒的水鞋等，使用驱避剂来防止昆虫的叮咬，尽量不要挠破皮肤。
4: 孙红提醒，台风暴雨天气及灾后健康防护也不可松懈，
3: 公众要落实居家避险、外出防护、环境消杀、饮食卫生、蚊虫防护等各项措施，尤其是老人、儿童、孕产妇等易感人群，需重点加强看护与防护。如果出现腹泻、发热、皮肤溃烂、瘙痒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同时相关的防护知识请相互转告，扩散周知。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台风期间，江苏多地全力保障老百姓菜篮子拎得稳。记者呢走访了全省多家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目前重点监测的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苏州南环桥市场交易秩序平稳，一早不少周边市民来采购日常肉菜，各地批发商也准时到场进货。市民林先生，
7: 今天本来担心买菜不方便，这个价格高比平时，过来之后发现菜还挺多的，也蛮新鲜的，价格也稳定，市场防护很到位，我们也很放心。
6: 为应对台风天气，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强外地产地联动调运，针对市民台风天居家备货需求，重点增补耐储蔬菜、绿叶菜、肉蛋及水产鲜果。摊主李女士，
8: 没来台风的时候大娃也是一块多，现在大娃也是一块多，叶子菜大概的价格就是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涨多，没有，我们就是价格在平稳中。
6: 此外，肉类货源渠道通畅，台风没有影响到货，各个肉摊台面摆满分割整齐的前后腿肉、五花肉与排骨。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于女士介绍，
9: 大家喜欢吃的五花肉、排骨都充足的，价格稍微上调一点吧，库存充足，全市民放心。
6: 在扬州市区一家大型商超，记者看到卖场内货品陈列整齐，品类丰富，蔬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刚需商品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补货，商超工作人员没停停。
10: 我们家的蔬果什么蔬菜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正常供应，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跟平常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货源比较充足，然后进货的渠道也是比较稳定的。
6: 记者了解到，在台风登陆期间，苏州、扬州、盐城等江苏多地农贸市场全面落实防风、防雨、场地安全排查和排水保障工作，通过加密产地对接、动态调控进货量、强化冷库储备等举措，保障生鲜全链条稳定供应。目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5: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

0: 极力指出，庄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庄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办好农村的事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同属乡村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滕志英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从他们的事迹中来感悟初心力量，汲取奋进动力。一起来听报道。
2: 从北京回来后，滕志英第一时间向支部党员们传达了总书记其讲话精神，并结合育种传承工作和大家一起谈感受聊想法。作为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30年来扎根育种一线，承担过13项省级以上重大种源创新课题、接榜挂帅等项目。14五期间，他和团队一起培育出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54个。他参与育成的华京5号累计推广面积2600万亩，年推广面积在300万亩以上，增产粮食1.5亿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组建党员攻关小组，先后将8名党员培养成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青年党员李明星，
3: 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去田里观察，我们现在选育的多个优良品种，从配组亲本、大田选择、大田示范，都离不开滕书记搭建的党建协作平台。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
4: 实践证明，只有高质量党建、凝心聚力，才能真正的攥紧农业芯片。接下来，我将立足党务工作和育种科研双重岗位，完善传帮带梯次培养，向抗病、抗疫、优质高产等关键核心技术发起冲锋，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用更多高产优质的中国种守护好中国粮。
2: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地处苏鲁交界，曾是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落后村。20多年来，村党委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产业，推动了产业从散乱粗放向集约高端蝶变。最近，西集荡村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议，商讨当地循环经济产业园2期项目推进事宜。项目占地116亩，将新建超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废旧渔网回收加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5: 我们现在住的是他玩的虚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问题和等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这点好意思全靠村党委领着干。
2: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6: 这次我们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
0: 农民

0: 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说这个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吃了自家种的黄瓜凉拌菜，哎，感觉这黄瓜呢有点苦涩，哎，就吃下了短短的半根儿，哎，没想到一小时之后啊，突然就呕吐、恶心，而且呢腹痛、腹泻，出现这样的症状。后来到医院一看，医生诊断为说叫葫芦素中毒了。哎，这黄瓜吃着有苦味，诊断为葫芦素中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据相关的一些专家介绍说，黄瓜在被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呢，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啊，是葫芦素，不是胡萝卜素啊，葫芦素 B。 那么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其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它耐热耐煮，就是你把它高温煮也无法破坏。所以呢，如果吃了这样的

头的地头把它要切掉，切了之后舔一下，看看这个断面有没有苦味儿。如果说有苦味儿，就扔了，别吃了啊，这个也不值钱。千万不要说抱有侥幸心理啊，说没事儿啊，我们把它再煮一煮，再怎么怎么着，多洗几遍就能吃了。不行啊，只要吃着有苦味的，赶紧把它给扔掉。另外，除了黄瓜之外啊，像葫芦、倭瓜这样的一些葫芦科的一些蔬菜，都会存在有类似的风险。吃了之后感觉到苦涩的啊，忽然觉得恶心、呕吐、腹泻的，哎呀，你要高度警惕了，是不是葫芦素中毒了？要赶紧到医院去看。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一起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8: 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9: 倾家荡产，
10: 真的是倾家荡产。
9: 对，
11: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9: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的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10: 给自己加油。
12: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就是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8: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

0: 行哲、阿提、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1: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她正好刚好那个时候她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2: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0: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3: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1: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共富念的火种。对，
3: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1: 对，一宿带一村。
0: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阿体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4: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两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1: 压力很大，
4: 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他并不说是用体验。
0: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3: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5: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0: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6: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3: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6: 多一半呢。我们以前在外省4-5千，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5-6千，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8-9千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5: 很多啊，可能开了1年2年，
3: 对，
5: 经营不下去了。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死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产品，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0: 张红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

0: 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贵州深山里的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单打独斗。那么一个村的富裕靠的是什么呢？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叫百胜村的地方，这里的吉祥物是一只蜗牛。他们的理念很特别，想要打造慢生活，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但赚钱的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慢。整个村子一年能收入36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四川省自贡市百胜村，经常有一辆这样的小火车不停地穿行，车上载着一群特殊的客人，刚到达目的地就彻底放飞了。这个人叫邹丽，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面对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他非常兴奋。自从来村里创办这个农场，百胜村就逐渐热闹起来。下地插秧，每个小朋友都感到新鲜，即便弄得一身泥水也毫不在乎，
2: 就想住在这里。
0: 让小朋友体验农活是农场的招牌活动，每年靠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吸引自贡市及周边的游客，一年能接待2万人次。百胜村靠特色项目吸引游客的远不止邹丽一人，他们个个有看家本领，一起合作带领百胜村的特色旅游，全村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这个曾被称为空壳村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村幸福村。
3: 你看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一脸的黄泥巴，现在的金耳环都戴上了。生活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这个旅游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0: 百胜村的旅游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个人，他叫陈刚，是百胜村的村支书兼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陈刚不善言辞，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曾经百胜村的1/2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村民主要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年收入还不到7000元，如今却让陈刚感觉很骄傲。
4: 这个村容村貌很漂亮，很好看，然后人居环境也很好，很优美那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里，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0: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4: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0: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这个人叫陈兴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兴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4: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的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
0: 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是被西瓜的口感所折服。
5: 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0: 叶坦，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

0: 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柴火鸡是曾家集民宿的招牌菜，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农家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1: 好想吃啊！
2: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大白羊。
0: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1: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0: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0: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你

0: 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1: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0: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1: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0: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1: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0: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都会抢着吃。

0: 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
1: 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体验经济市场增长强劲。
2: 那些重体验能共情的这些新产品，总是能够刚受到市场的追捧。
1: 从商品本身价格驱动到体验驱动，消费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革？年轻人为何格外注重个性化体验？
3: 我老开心的，我很愿意去分享，就是我种草的地方
4: 还蛮好的，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满足群众的需要。
2: 旅游呢，现在不只是像过去那样逛名胜、看风景，为演出买单，为潮玩排队，为打卡奔赴一座城市。那些重体验能共情，
3: 单次那可能一个月下来就1000多，大概会占到我收入可能每个月20%。
1: 不停开始在网上发布他美食探店的笔记，一条条笔记不仅为网友提供实用攻略，也让他在美食分享中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3: 我刚开始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但是在我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跟我有一样的口味，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或者是他会就是吃到，就是他会去吃我推荐的东西，然后跑过来跟我反馈说啊，那个真的很好吃，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给我会有很大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会觉得我推荐的东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后大家给我了一些很积极的正反馈。
1: 对于杨淑婷来说，走进餐厅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发帖之后还能获得点赞或评论，这种体验感是美食所无法给予的。
3: 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去南京那个茶南小吃街的逛吃攻略，就是有69万人看过，差不多是有20000个赞，然后下面的评论，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跟着我的路线去吃的，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些互动反馈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哪个好吃啊，然后哪个也不错呀，然后这个也是反馈，就是说这个路线真的非常不错，然后我就很开心，还给他回了一个小笑脸。这个是我去苏州。
5: 你好，你是谁啊？
6: 您是想听音乐、看视频，还是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呢？
1: 原来王磊的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家科技体验店之后，一直想要来体验。在门店体验完科技带来的新乐趣，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回家研究，店里的高科技产品也通过科技体验店这一形式，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大众眼前，为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可知的沉浸式体验。拼豆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按照图案排列在模板上，再通过熨烫使其融合成型的 DIY 手工。在北京的一家拼豆店里，节假日时来店消费的客人可达近100位，拼上一天半天甚至连续几天来的情况也很常见。
7: 那这个的话，你从头到尾拼的话大概是要20多个小时，然后光组装这些链条的话就要2-3个小时这个样子。有一个顾客他是连着好几个月吧，几乎是天天来店里打卡，来到店里面去玩这个挺解压的。
1: 当下集合店已经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逛街解压的重要选项，这些集合店带来与众不同的一站式体验。这家集合店里销售十分火爆的是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0: 出摊方的锅料，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1: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2: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就觉得特别可爱，
3: 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1: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4: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5: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1: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6: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嗯，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成就，
7: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都是不错的解压体验。
8: 像玻璃画啊、肌理画啊、拼豆这种东西，大类上其实都是差不多。总体来说就是说这种东西简单啊，不用动脑子，在做的时候就是完全放空自己。
1: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年轻人渴望多元的解压方式，兼具运动与娱乐的新型体验空间，也正成为都市青年休闲体验的新选择。
9: 首先是有8到9个主题，然后每个不同的主题呢，它针对的这个运动呢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有地面格子类的，它主要是通过

0: 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我们的体验的对象是越来越泛化的，越来越多元的。
1: 年轻人热衷于将线上激发的好奇与热爱转化为线下的具体行动，他们会因为钟情一个热门 IP 而专程前往一座城市打卡，将影视游戏中的虚拟元素变为一场主题旅行，乐于跟随社交平台的推荐去探店，完成从线上种草到
2: 然后科技创新不断的这个涌现，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新的这种就比如城市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新的这个社会生活的空间的变化，其实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以往更为强烈。
1: 非遗手作也跟上了时尚潮流，开始采用盲盒销售模式，每次开启盲盒的瞬间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期待和惊喜。22岁的理工男玉李佳平日里最爱逛惠山泥人博物馆和惠山泥人厂的产品陈列室，作为无锡惠山泥人盲盒的忠实藏家，他可是收集了很多的泥人藏品呢。
3: 为什么愿意花几千块买泥人呢？花了钱买的其实不是单一的泥人，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当别人都在聊八卦，我能讲出泥人背后的百年传奇，这种感觉很爽。
1: 周末和朋友们的咖啡局都是开启盲盒的欢乐时刻，玉李佳兴奋地拿着泥人讲解惠山黑泥的细腻质感与开箱工艺。封神榜、十二生肖与葫芦娃三大系列，哪吒、雷震子、魔家四将搭配圆滚滚的葫芦娃与生肖萌像，构成了奇妙的非遗图鉴。
3: 非遗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和心理需求。
1: 当下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精准触达年轻人情绪的潮流好物。传承人、设计师们以全新思路推动非遗产品化改造，让老手艺也成为潮流消费。
4: 当下的惠山泥人包容性更强，哪怕不是科班出身，只要有想法、有创意、有热爱，都能参与进来表达自我。传统技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坚守，而是更多年轻人可以拥抱、可以创新的文化载体。
1: 非遗传承人放下固守的姿态，跳出传统样式，将经典 IP 与年轻审美结合，把惠山泥人转化为盲盒、挂件、桌面摆件等轻量化产品，契合年轻人的治愈与收藏需求。设计师则以现代美学重构形态，让非遗兼具传统底蕴与时尚质感。
4: 马上平安是今年当之无愧的爆款，售价是188元，年前各门店加上网上销售，日均大概可以达到200套左右。年前光这一个作品就创造了40万的净利润，对于纯手工的工艺品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连接手艺与市场的桥梁，以盲盒、体验工坊、文创周边等新业态包装非遗，降低年轻人的接触门槛，让传统文化成为可玩、可用、可晒的生活方式。
4: 实际非遗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焦虑的解药，当下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手的智慧和心的宁静。我们用慢手艺对抗快节奏，在及时反馈碎片信息的包围中，我特别理解现在年轻人渴望用非遗慢下来，渴望找回对时间、对自我的掌控感。捏一个泥人需要一整天的专注，这种慢形成了对抗焦虑最好的良药。
1: 在无锡精微绣工坊里，14岁的初中女生赵涵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非遗刺绣的独特魅力。面对细的像头发丝的绣线和薄的像蝉翼的底料，她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虽然初次尝试手法还有些生疏，但每完成一针一线，他心里都满是欢喜，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精微绣那份精巧与雅致里。
5: 一开始我是觉得

0: 刺绣是非常的好看好玩，然后到了后来我就感觉每一次穿针引线，每一次绣一针就是特别的专注，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1: 浦西精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精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精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1: 精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2: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1: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0: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3: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应的一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1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一个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着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些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的当下的这个快乐经营的好的结合。
4: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5: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2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 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契约，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6: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借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7: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那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1: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7: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1: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金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7: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 烧钵画又称贴钵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7: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1: 烧钵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钵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8: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
0: 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

0: 作，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2: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薄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3: 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2: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4: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哎，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5: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2: 当传统非遗遇上现代科技，指尖技艺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数节数秀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6: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数金数绣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2: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7: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2: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8: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2: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9: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2: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10: 来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2: 簪花

0: 是福建泉州浔浦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浔浦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1: 今天在我们浔浦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2: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0: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3: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4: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2026年3月22日是第34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9届中国水周。在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之际，一场独特的扔桶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
1: 你看这个物件您熟悉吗？您家里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标配呢？随着消费的升级啊，不少消费者需要选择和它告别，把它通通丢掉。我现在就在河南洛阳格力的首届扔桶节的现场，这里的活动是别开生面啊。您看这些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要排着队把桶来回的运输，以快为胜啊。这边呢，咱们不少的消费者呢，他们要把桶当作保龄球，看谁击得多，击得准。啊，就差一个了，群众们，好厉害呀！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2: 我家还有个二宝，非常想用干净的水，
1: 怕细菌霉菌，还不扔掉。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3: 想参加云集这个代金券，然后购买一台制云机。
1: 现在有几个了？
3: 两个了已经。
1: 啊，加油！我的正前方呢还有扔桶大赛，他们把这个桶当做了球，比谁能够扔得远。
2: 觉得这个桶装水搬运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絮絮的东西，很不卫生感觉。
1: 目标多少米？
2: 目标15米，
1: 加油。还有真的过
2: 桶装水，然后桶装水用完之后，里头不是有那种绿色的，也不好清洗。然后我这次趁着我们家装修，然后就都换成了那个净水机了。
0: 活动将健康科普融入趣味互动，消费者纷纷带着家中退役的旧水桶踊跃参与，还能赢取净水机、电饭煲等丰厚大奖。两天的活动吸引超3000人参与。
1: 那么现在新型的净水器能否解决消费者这些痛点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格力的展台，格力的净水器号称能够有很高的过滤效果，是不是真的？
4: 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叫格力699净水机啊。然后呢，检测机构是给到我们的证书的，我们在证书上面写的是细菌100%去除。但是格力的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份这个往前的动力，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减掉了0.0001分，就变成了99.9999%，所以叫699净水机。
0: 699净水机真的这么神奇吗？接下来一场极限的净水挑战马上开始。
1: 看到现。

0: 场上已经摆上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您
1: 茶水
0: 介绍一下。
1: 豆浆，你看茶水这个其实还好了，它里边就是一些茶叶本身的染色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啊。
2: 是吗？
1: 然后呢，豆浆呢，可能这里面也就是一些悬浮物质啊、脂状物质啊，它但颗粒比较大，那纯白色了。像豆浆，它的这种混合程度是比较复杂的。
0: 这么白的也能给进化了？
1: 对，哎呦，酱油好。啊，酱油这个物质就
0: 不可能吧？这么黑，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信吗？
3: 不相信。
4: 对，我也不相信。
1: 大伙要不？
3: 怎么可能？
4: 确实，
3: 我们
4: 太感谢。
3: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实验。
4: 对对，想看这个实验，
5: 奇迹的发生。
1: 等待奇迹发生，好。
0: 是吧？
1: 啊。
0: 那您说了。要是不准确，我观众都看到了呀。
1: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0: 是吗？
1: 我就直接都给喝了。
6: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六个九净水机，这三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1: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就这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流出来就纯水。自己选，
3: 我选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
1: 闻一闻，新的新鲜的。
3: 嗯，确实是酱油。
1: 啊，酱香浓郁是吧？来吧。
0: 哦。
1: 大水往这边倒，
0: 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就毁了呀！完全是酱油的
1: 色痕，
0: 这么多都行吗？
1: 哇，这酱味直接飘出来了！这酱油这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0: 好，那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起点？
1: 刚才我们
4: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1: 对，它最高就到500。
4: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6: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格力净水机能应对吗？
3: 哇，
0: 变过来了，
1: 变过来，大家看到了吗？
0: 不会吧，秒变！
1: 对，你看这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算是就出水了，
3: 这个、
1: 直接就这样出来了。
3: 对，
1: 那老师闻一下，
3: 还有酱油味没？一点味道都没有，
0: 特别的洁白。
1: 我给你检查一下它的 TDS。
4: 您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是这么强调的一个数据。
3: 没有。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盐分的敏感度已经非常高了，到达了90%
1: 以上。实际数值给大家来感评一下，感觉口感怎么样啊？
0: 能喝的酱油水。
1: 一杯能喝的酱油水。
6: 酱油污水的净化挑战轻松过关，接下来难度升级。如果酱油、可乐、豆浆等都混合在一起，调制出又黄又黑、五味杂陈的复合污水，六个九净水机还能 hold 得住吗？
0: 再加点豆浆，
1: 再加点豆浆
0: 喝。豆浆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1: 你给我来点包子，我就吃上。好，你看，
0: 这能混着加吗？
1: 对，能混着加，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倒出豆浆，你搁点芡就是豆腐的。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对，直接就它就只能到500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3: 爆表了。
1: 酱油就2斤以上，这个就已经立刻是实时爆表。大家想不想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想。
0: 3-2-1，走！
3: 哇，水量还很大。
0: 这边出马汗出废水了，这边是他净化完的那个废水。
1: 哎，无惧考验。那个我们顾老师还在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TDS 是什么样。
0: 天哪！
1: 29，
0: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1: 比稍，但仍然在纯净水范围之内。来，朋友们，
3: 好，谢谢。
1: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3: 干杯！
0: 尝尝，口尝为生。
2: 哇，真的，
3: 对，
2: 完全喝不出来，
3: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1: 对，
3: 香甜可口，
2: 难以置信啊，真的。太神奇了，真的挺神奇的。
3: 全部弄完，我感觉像变魔术。
1: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0: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1: 对，
0: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3: 想知道。
6: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1: 通过了6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它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 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P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获去除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碳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P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到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这个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P 棉跟别的 PP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你的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的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6: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地用好每一杯水呢？
1: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
5: 挺好事，中杯小杯了，那都不用管了，咋弄的？
7: 那你去公园回来呀，热呀，咋呀？你直接接一喝多方便。要不你现在就厨房再接点水烧开，再等个凉，是吧？
6: 这样的一套系统实际效果如何呢？成本会不会太高？
8: 就是每天用了多少水，一个月用了多少水，这些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看到。你像净水的话，就是197，但是经过这个机器过滤之后就是15，滤芯还有93%，用了3个多月，现在用的是896升。接下来其实就是厨房之前的流量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可能洗菜它得等很长时间，把锅放在这儿，它可能需要接个50秒，这个打开之后可能20秒左右。我们洗菜的话就直接选用生活水，我们平常用于做饭、洗菜、洗水果，其实非常安全和放心的。它其实不占用橱柜的空间。
6: 在杨女士看来，这套全屋净水系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家务负担，想喝水随时都有适合的温度，水质情况和用量手机程序上可随时查看，洗菜做饭用净化后的水也更放心。虽然前期投入不低，但算下来每天的成本仍在她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杨女士这样注重生活品质、拥抱新科技的年轻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值得的健康投资。
9: 净水机的大流量一定是个消费升级。我们现在2级滤芯，所以体积比原来小的太多了，可以满足目前老小区的一些橱柜也底下的一个空间的需求。
6: 那么在我国其他地区，对于净水机的需求有什么特点呢？记者来到北京一家电器卖场进行走访。
10: 第一个就是水的流速问题，第二呢就是废水率的问题，第三就是关心这个纯水与矿物质水的区别，就是好多老人小孩总喝纯水，他们有的不愿意喝了，想喝矿物质水，就是根据需求来改良的这个技术。
6: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家用净水机这些年一直在进化，电机更静音了，滤芯技术更是更新换代了好几轮。
11: 第一，传统的是石英砂加上活性炭，它的过滤效果只能达到85%。第二代属于碳纤维，它过滤细菌可以达到99.99%。然后呢，这是反渗透滑膜，它一般的寿命是2至3年。现在新型的净水器效果能达到5年不衰减的寿命，长效膜。再高一点的滤芯比较粗大一点的，或者外置的滤芯一般能达到5到8年。
12: 现在智能化的饮水机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的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第一，就是我要改造，基本就是3000到5000，它是一个在厨下直接安装的小电器，就是非常简单，销售基本上是占到50%。然后对品质高一些的人，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或者我在一些改善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装全屋净水。
13: 平均是多少钱
12: 啊？1万多块钱。
6: 如今市面上的净水机技术不断进步，亮点不少， 一是长效膜技术，将净水机关键耗材反渗透滤芯的寿命延长到了5到8年，大大降低了长期使用的换芯成本。二是极滤极饮成为主流，取消了过去净水机的除

0: 从水桶喝更新鲜的水，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三是净热一体功能，能从水龙头中直接出不同温度的热水，满足泡茶、冲奶等个性化需求，饮水更加便捷。四是智能管理，通过机身屏幕或手机 APP 就能实时查看水质，监测滤芯寿命，换新提醒一目了然，让维护变得更简单。
1: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滤芯要及时进行更换，不要造成水质的二次污染。如果您的滤芯不及时更换的话，它里边会滋生细菌。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然后有实力的店去购买，就是对后期的保证，包括对后期的服务，咱们有一个三方的保障。
0: 净水机行业的竞争正在从单一过滤功能扩展到健康概念、耐用性、使用体验和服务保障的全方位比拼。北京的许阿姨正在装修新房，今天师傅要来她家安装净水机。他为什么会选择用净水机呢？
2: 之前是用的其他的，什么老是半年就得换滤芯，又挺贵的，500-600，然后还不如喝桶装水，索性就放弃不用了。啊，桶装水就是不方便，又重又不好提，尤其说岁数大点了，身体再不好，提溜着比较费劲。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一桶，放时间长了，嘣也觉得好像是不好吧。
0: 最新型的净水机能解决许阿姨的这些烦恼吗？它的安装会顺利吗？
3: 到客户家之后送过来的包装是否完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买的这个机器的型号，对，2603，这个型号和这个包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其实这已经是王小帅和唐虎威第二次上门了。在购买净水机之前，唐师傅就已经专门上门测量过装机器的位置，确保净水机的安装空间没有问题。
4: 它这个空间非常的充足，直接放就行。
0: 不同于老房安装，许阿姨家的新房无需关闭总水阀排空雨水，也无需单独断电，但底部管线的问题依然考验着安装师傅的技术。唐师傅使用了专用固定卡扣，并安装了格力专用三通阀。别小看这个细节，他们可以为后期换新和维护提供极大便利。
4: 这个开关就是，如果是净水器维修损坏的情况下，把这个阀门一关，不影响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0: 由于许阿姨家是新房，整体条件好，水槽也预留了净水机接口。净水机的安装不是难事儿，但要让净水机和未来可能会添置的各种厨房小家电的布局相兼容，还需要把底部的管路走向和走线仔细规划好。
4: 留长点好呀，还是那个留短的好？
5: 那个怎么好
4: 呢？就是短的话它会美观一些，长的话就是后期就是这个就挪动这个机器可以挪动出来，短的话它就是受限制。
5: 那就留长点。
4: 行，那我就给你留长点。
0: 最终不到20分钟，净水机就安装好了，赶紧在现场测试一下净化效果。工作人员打开净水机，先放水冲洗片刻，随后拿出 TDS 检测笔，接了一杯许阿姨家原水进行检测，没想到数值显示为268毫克每升。
2: 那你那现在这刚放那么会儿20了？
3: 对，20，就是您放的时间稍微久点吗？就是第一次，就是你回头放的时间久一点，基本上能在10上下。
0: 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的 TDS 值超过250毫克每升时，会有明显矿物质味道，长期饮用也可能存在隐患。许阿姨之前还担心净水机后期更换滤芯成本会比较高。
3: RO 反渗透这个100%，这个都是显示的。然后包括咱们上面有一个这个二维码，我们需要更换滤芯，有时候服务手机一扫，线上就可以联系咱们。
0: 当下净水机市场品牌繁多，消费者在选购时往往面临诸多困扰。对此，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净水机时要优先选择具备雄厚科技实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在研发、生产环节更有保障，同时完善的销售渠道与贴心的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消费保障。
6: 总是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其实我们要去做的是，现在我们做家电产品一定要围绕安全、 健康节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消费者的健康。

0: 品质生活的关键在于健康。那越是有健康隐患，我们越要介入去，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隐患，给消费者送去的产品是健康的。我就认为做制造业应该用极致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产品，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你要做到极致。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你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
1: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净水机呢？答案还得从水处理的核心技术中寻找。
2: 现在绝大多数净水机应该用的是膜的办法，膜呢是超滤、纳滤和反渗透，这三种膜呢它是按照孔径的大小来区分的。超滤是膜孔是最大的，那个反渗透是那最小的。反渗透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存水，超滤呢它只能截留一些悬浮物、颗粒比较大的污染物、水里面的离子和一些小分子的有机物，它去除不了。比如说它解决不了重金属，比如说铅呢、汞啊，超滤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靠反渗透或者是纳滤。纳滤呢它的孔径呢介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那它有一个好处呢，是有一部分的离子它不截流，仍然可以保留在水里面保留一

0: 小龙虾作为夜宵顶流，每年四月进入上市旺季。江苏省盱眙县作为中国龙虾之都，眼下正进入交易旺季。今年龙虾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盱眙去探访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2: 开捕喽！
1: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头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头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80条渔船驶入水田，虾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3: 今年头网虾是个好兆头，我养虾养了5-6年了，虾子肥大，今年是赚的饱饱满满。今年这个开捕仪式讨个好彩头。
4: 在头网虾之前，虽然也有龙虾，但那时候虾量比较少，价格也比较高，老百姓呢可能没法畅快的吃虾剥虾。然后头网虾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盱眙龙虾批量大量的上市，此时价格也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虾。另外一个就是渔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彩头。
0: 头网虾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5: 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十三香的一个，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3: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十三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0: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10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
6: 你看这网上呢，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7-8斤吧，有的。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期了，8都有了。
0: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一稻三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一季水稻，养三季龙虾。
6: 第一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了，投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钱了，5-6钱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两面筋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用了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都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的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又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三季虾就出来了。
0: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三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6: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实际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最少20%以上。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0: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7: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货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0: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

0: 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1: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食了嘛，就没有用，反季节就失去了意义了。
0: 在投喂环节，丁建莲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1: 减肥的时候喂两次，天热的话就喂一次，用无人机喂，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2: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1: 四个人喂四个小时，两个人的话现在只两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0: 五月份放鸟，一直养到次年一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林的堂口亩产三四百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关键。
1: 他们稻地下在麦下，我在放苗，下少了吗？没有下了，我还有下。抛头的话，九以上的话，捏的时候卖九十七八到一百块。现在都要卖八十，捏的时候四六的要四十五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二十八，一个规格上才相差二十，还是要掌握在年前以后吧，一定要在一月份、二月份是最好的。
0: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莲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1: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虾就早上市，今年吹这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是养下去吗？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0: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一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3: 一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0: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
4: 的需求。
0: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5: 三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0: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5: 跌了大概有10块钱一斤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0: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4万元引进了一台自动分拣设备。
6: 比人工分拣的话更精确一点，而且它的比人工的速度也快，效率要高一点。差不多同样的1000斤的话，正常的话要快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0: 机器分拣比人工更精细，能按1钱一个规格分出6个等级。
6: 这个是20克以下的，就15元左右一斤；这是40克以上的，8钱以上的；这个大的要50元左右一斤。这两个价格相差差不多有将近40块。这个8钱以上的占比，目前的话占比大概在10%甚至不到。那这个小虾呢，差不多能占到10%到20%这样。
0: 随着收获季的到来，张荣先的档口每天可以出货2000到3000斤。那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规格呢？
6: 销量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5钱的，4钱、5钱、6钱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0: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鱼为禽的摊位前摆了3个红筐，分别用来盛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5: 你看，这个是炮头，最最大概在1-2亿。目前这个炮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0: 鱼为禽。

0: 号头也分三六九等，八千多的70元左右一斤，一两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七八九钱的45元左右，五六七钱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1: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掉
2: 跌20块钱一斤，
1: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0: 商户中
3: 价的最起码2倍这样，
4: 这4、5、6的，
3: 现在25，去年要40多，下一个就5、6、7的，现在30。
2: 去年40多。
3: 40多要50，上面这边大的7、8、9，目前最大的45一斤。
0: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每年在增加，产量大，价格也就下来了。
5: 沿海南、东北他们都不养虾，现在也都养虾了，所以这个总的面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龙虾也就多了。另外嘛，就是今年的气温年前相对高，高呢这个龙虾的这个生长速度也快了，所以这个上市的早，量也大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嘛相对来说还不如去年同期的价格。事实上这个龙虾的消费季主要是在5月份6月份。
0: 盱眙优质小龙虾必备的特点是三白两多，三白就是腹白、腮白、肉白，而两多意思是黄多和肉多，近些年受到了不少虾迷们的喜爱。以前小龙虾是季节性农产品，而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如今已经实现了四季有虾。盱眙盛产小龙虾，盱眙人也把小龙虾吃出了万千风味。13香小龙虾是盱眙最具代表性的小龙虾做法，也是当地的美食名片。
6: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盱眙13香小龙虾是经久不衰的呢？说它是一种口味，其实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盱眙老百姓烹饪小龙虾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水煮、红烧。后来呢，有一个老中医呢和我们一个大厨在酒后风暴当中提出了，哎，用5香8味这个调料去烹饪小龙虾，既可以去除它的腥味，还可以保留小龙虾本身的一个鲜甜，还赋予了它非常独特的有层次的口感。比如说第一口它是麻香的，接下来是辣香，然后还有一丝回甘，这个就是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其实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13香调料的配比啊，也是发生着一些改变，一些微调和优化，早就从13香变成30多香了。但是呢，在我们老百姓这种约定俗成的这个说法当中呢，还是叫它13香，而且它5香8味的这个核心的配比还是没有变化的。
0: 盱眙人把13香做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这份手艺也被一代代厨师传承下来。大厨于新凯告诉我们，13香龙虾的秘诀藏在4样东西里。
7: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这个13香粉里面啊，这个13香粉啊，它有30几种这个中草药材，还有名贵香料，来香辛料啊，给它磨成粉的。那这样呢，然后更容易入味。但这个里面的配比啊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秘方，那每一家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出锅粉，它主要啊是在于提香。这个出锅粉一撒，它的那个香气啊就扑鼻而来。提香料是用葱啊、姜啊、蒜啊，还有一些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出锅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缩指回味，绕指3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13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4大秘诀。
0: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7: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一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东升嘛。
0: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13香粉。

0: 盐、糖煮20分钟入味儿，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1: 今天呀、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十三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0: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2: 刚推出来的一年不到的这个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十三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草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0: 香草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3: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乳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迎合年轻市场。
0: 起锅烧油，油温升至3-4成时，放入浸泡了5-6个小时的乳山茶，
3: 杂质、茶叶、定型、茶香浓郁，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0: 茶叶捞出后，使用过完茶叶的色拉油炸制小龙虾，炸至外壳酥脆油亮，边香蒜末和青红椒粒，倒入秘制酱料，和小龙虾茶叶一起翻炒，最后撒入薯片，一道创新的脆薯茶香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3: 茶香渗透每一丝虾肉，再搭配清爽香脆的薯片，解腻开胃，多重口感混合交织，是国风美味的完美呈现。
0: 青柠香茅草小龙虾，酸爽鲜香满满，热带风情。都梁草本小龙虾，汤鲜味美，滋补不上火。黄油黑胡椒小龙虾，咸香适口，老少皆宜。充满创意的新口味，让今年的盱眙龙虾盛宴更加活色生香。
4: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带了我的几位好朋友啊，一起来盱眙尝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十三香口味的一个龙虾。十三香口味的龙虾呢，就是比较偏麻一点，偏麻一点，更入味一点。然后肉呢，它很 Q 弹，它这个汤汁拌米饭面条的话，特别的赞，很好吃。
5: 性价比很高，158两斤。我们上次在上海点一份龙虾，20只没有，188，没有白来，而且真的很好吃。我们相约6月份再来，
6: 对，
5: 到时候带着我宝宝过来尝一尝。
7: 来自湖北黄冈，吃湖北龙虾吃了很多次，然后这次特意来到盱眙来尝一尝盱眙龙虾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湖北龙虾主要是油焖大虾，盱眙龙虾、十三香龙虾，还有一个很新颖的一款龙虾叫茶香龙虾，茶香和龙虾相结合，很新颖，很解腻，点上啤酒很好吃，不虚此行。
0: 夜幕降临，黑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小龙虾的香气久久弥漫在夜空中。一只小小龙虾带动了盱眙旅游，2025年盱眙接待游客990万人次，文旅消费首超100亿元。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入选。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3: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财富充电站啊，我是代班主持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首先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朋友啊，在大蓝鲸上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话题。那么大家啊，这个打开大蓝鲸啊，在大蓝鲸的页面中啊，找到我们的正在直播啊这个广播互动板块里边啊，然后进入到 live 互动，我们能够看到啊，此刻我们952财富充电站啊正在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听众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话题是调整结束了吗？啊，对吧？今天一个大的深V啊走出来，调整结束了吗？啊。一啊，结束了；二没结束啊。我先来表达一下我的态度，我果断打了一个二啊。这个还要再看看啊，不可能也不是二吧，应该是三啊，还要再看看啊，还要再看一看。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的表现情况，对吧？今天呢 ，A 股深V反弹，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市场超过4200股飘红啊，全天成交是2.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缩量1138亿。截至收盘，沪指涨1.36%，深成指呢涨2.77%，创业板指涨3.43%。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盘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到板块上啊。来看一下板块上啊，今天行业板块上啊，我们看到领涨的元器件、玻璃玻纤，对吧？通信设备啊，下午也起来了。开盘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多点涨幅，然后被摁了下去啊。下午的时候又起来了，对吧？通信设备涨幅在5个点以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如果听上午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说，对吧？通信设备啊，基本上是和光啊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 CPU， 对吧？啊，这个 PCB 啊表现的都挺好的啊。那么今天呢，另外就是石油啊、煤炭啊，对吧？这两兄弟啊，今天也是表现挺好，对吧？油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为什么啊，这个海峡那边，对吧？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啊，这个两把锁锁得严严实实的啊，伊朗不让这个要核查，对吧？进出受阻，美国在外边又上了把锁，对吧？你进出还受阻，两把锁一上，你想想啊，这个油是不是进出都很难啊？进出都很难的情况下，油价是不是大幅上涨，对吧？所以说啊，你看这个事情一出来啊，油又开始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个对油有替代的煤炭啊，对吧？今天也是上涨啊。这个基本的逻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后面我们就不再说这两兄弟了啊。那么重点还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一些主要的主升浪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即将连线到我们的
5: 不止的这个观点啊，对于我们个股的操作上面影响不是很大，除非你买的是一些老灯股，那更多的我们应该是参考创业板的赚钱效益。
4: 嗯，
5: 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中期啊，中报披露期到明天截止啊，这两天也在陆续的披露，包括今天盘后也很多个股都出来了一些财报。
4: 嗯，
5: 而且这个财报有一个问题啊，那边前两天也出现了很多公司很好的财务，结果呢出现什么呀，继续大跌。但是昨天晚上出来的，今天出现大涨，这说明财务这个财报披露的结果。

0: 也很重要，因为市场情绪到位了，本来就要反弹，然后你又出了一个很好的利好的财报，那就可能什么呀，继续大涨。所以今天披露的一些公司啊，我们盘后也有很多家公司，一些挂模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也披露了很多很好的财报，那有可能明天还有一些很好的这个预期啊，当然不一定是机会，因为有可能出现先手的兑现嘛。那这种情况下就注意啊，中报要怎么避雷，就是比如说昨天暴跌今天修复，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有一些业绩出来它股价就很稳，反过来你像稀土啊还 PVK 啊这种纯题材的业务占比比较低的啊，一出来就可能会被伪证。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判断的方法，记住我们每次一些平台软件跟我们推送啊，无论是同花顺也好啊还是东财也好等等，它这种软件给出来，就是你一看到哎呀这家公司啊预增百分之几百，总觉得很好。我们要抛开啊软件的披露，它都是同比，记住啊软件的披露都是同比，尤其对于我们的科技成长股来讲，环比也重要，而且环比的重要性甚至有时候会超过同比，因为去年不好今年好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环比就说明你在短期这个业务上面有没有很好的增长，所以要环比加上扣非净利润加上主营业务占比这三件，把财报拆开的细细的图，这样的话你的预期才会高一点，而不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哎这个业绩这么好为什么跌了，是因为我没有拆开细分看一下，它有可能同比是的，同比增长200%，但是环比增长只有10%。
1: 那么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今天的一些数据啊，这个要看出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来说啊，唯一亮眼的比较好的就是出口啊，所以说它其实决定着什么呢？ A 股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真的啊，真的啊，我们说金融的几驾马车，对吧？经济的几驾马车，现在出口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它可能跟我们目前来说关系比较大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重要的数据。

0: 三，上半年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增长 56.6%， 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大家看到了啊，硬件，硬件啊，我们老说这个硬件啊，实打实的，这就是业绩，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出口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五，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 5.1%， 占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至 10% 左右。六，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七，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 4.7%。八，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这些清凉家电上半年合计出口啊是1079.1亿元。九，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17.1%， 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十，我国制造业的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在中国为全球持续啊这个为投资方创造利润，外资企业留得住。好，这是会上重点的表示的十个内容哈，我今天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了，那么即将进入到半点对时，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半点之后我们将连线到一尺教育杨九传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波动背后。
1: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财富充电站正在直播。
0: 好的，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5: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充电站，我是代班主持大鹏。那么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还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看我们的财富充电站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老师会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边看啊，边了解啊，这个信息含量会更加的充分啊，所以大蓝鲸上啊可以进行收看。大家进入到大蓝鲸页面啊，在这个我们下面的广播互动啊，进入到 Live 互动专区，看到我们952财富充电站就可以进来观看到直播了啊。那么在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尺教育的杨九传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大波动背后。杨老师。下午好。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好，那杨老师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期待您的分享啊，您跟我们开始分享吧。
6: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盘面啊。先上午跌得非常厉害，下午呢瞬间，尤其是在下午开盘的时候啊，瞬间就拉回了。整个的上证指数今天的波动其实也算挺大的啊，整个一天的波动大概2个多点吧。早上最高的时候大概中午收盘之前，最低的时候大概跌幅1%几啊，现在最后收盘等于几乎是最高价收盘啊，涨幅1.4%。今天整个上证指数的波动大概有2.5个点。那今天波动最大的肯定是我们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啊，大家看看创业板今天的波动也是很大的。早上创业板指数，早上创业板指数最低的时候大概跌到了这里。

差不多，大概跌幅在 1.4 左右，下午大涨 3.53%， 几乎也是接近于最高价收盘，今天波动大概5个点。今天科创板指数更是很夸张的是，早上跌幅大概达到了 4.8%、将近5个点的跌幅早上。那下午呢，最后收盘的时候大概1个多点，整个今天呢，最后收盘0.7几吧，大概今天涨幅振幅大概也达到了5点几的振幅。尤其是科创板啊，早上最低的时候跌了4点多啊，最低的时候大概跌了 4.8%， 下午瞬间啊就拉回来了，这是整个今天的盘面。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现在市场的盘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当然了，我说的这个美好呢，它并不代表你账户最近说挣钱了就是美好，我说的是现在的盘面以及对未来的盘面的一个大体的看法。我用我们学校的专利的模型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啊，整个市场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为什么我的内心不慌啊，甚至我可以看到未来可能有更大的机会和希望。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呢，市场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整个市场的盘面大家清楚的知道，这四大指数是我们研发的一套专利啊，四大指数之间的关系呢是能够知道市场大概处在什么阶段的啊。具体我们不解释，但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证券板块指数，号称牛市的起始，它的最高点在哪里呢？大概在2025年的8月25号最高点1955点，从此以后后面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指数几乎都在涨，但是我们的创业板指数却一直都在高点降低，看到这是真实的面貌啊，真实的面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整个证券板块指数从8月25号跌到了最低点，大概是今年的最低点，大概是在6月8号9号左右，大概最低点是1400点啊。这样的话整个市场指数跌了有9个月的时间啊，去年有9月10月11月12月加上今年的过去6个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跌幅啊，整个市场和我们的大多数指数的分歧已经分歧了10个月将近，这是整个证券板块过去10个月的走势一直都处在一个高低点下降的通道，看到没有？但是唯独这一次啊，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大家看看，就哪怕到最后这一次，我们的上证指数高点创新高，我们的深圳指数高点也创新高，我们的创业板指数也创新高，包括科创板指数也创新高，但是我们的证券板块依然属于高点降低，甚至到了最后这个地方，低点抬高，低点抬高，低点抬高，但是我们的证券板块依然处在一个低点降低的阶段，看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证券板块从这个位置6月8号这个位置依然处在历史的最低点，近十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啊，6月8号。所以我们对于时间和点位和图形是结构啊节奏把握的是非常清楚的，或者说这个看得非常通透。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是今年目前为止第一次发生变化。什么变化？第一，高点。这个高点显然是证券板块第一次开始高点抬高，因为前面的所有都在下降通道中，所有的高低点都在下降的通道中啊，这是唯一一次，也是今年第一次发生，近十个月以来第一次发生证券板块创出新高，高点第一次创出新高，而我们的创业板高点也是创出新高的，我们的深证成指也是创出新高的，而我们的唯一一个指数就是我们大家看的上证指数啊，高点是降低的。这个在我们的系统中 AB 这两个高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有一个标准的模型叫 B3 一撇， B3 一撇就叫主力进攻的回调模型。那现在已经主力开始进攻了，只有我们大家看到的上证指数说没有创4200点的高点，但实际市场上绝大多数指数创业板科创板包括我们讲的证券板块也是第一次发生高点创新高，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模型叫 B3 一撇的模型啊。最近正在发生的是第二个模型，就是 C 点到 D 点上证指数破了新低，深证指数也今这两天破了新低，整个创业板指数也破了新低，这是今年第二次发生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证券板块是今年第一次发生低点抬高，第一次发生高点抬高，而我们的整个上证指数却走出了一个下降的通道，看到没有？而我们的 C 到 D 点，上证指数是走出下降通道。

的，而我们的主板证券板块指数是走出高点抬高的、低点抬高的走势，这个是很难得一见的模型。所以这个低点模型现在是什么模型？是 H16EP 啊，叫主力建仓的震荡模型。这个模型叫主力进攻的回调模型。这一波回调虽然上证指数破了新低，但我们的证券板块依然是属于全市场最坚挺的，没有破出新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上证指数还会再震一震，但是大概率这个模型已经形成了。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强顶，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弱顶，这个叫强顶。那如果未来能够，这个叫中等的啊，不算强顶。如果未来能够出现第七一品，或者出现 C5 一品，或者出现 F10 一品，三个最强的底部，第一梯队的底部的其中任何一个模型，都会形成弱顶强底的深门。那这个模型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市场有可能会出现最大的底部。这个 H16 一品已经算是主力建仓的震荡，也许还会在这震一震。如果未来能够发生市场这样的现象，我给大家模拟一下啊，如果市场未来能够发生上证指数再创一次新低，但是如果我们到时候整个的创业板走出一个高点抬高、低点抬高，到时候证券板块依然是低点抬高啊，深证成指也许是低点降低，也许是低点抬高都行，因为低点降低那就是第七品，低点抬高就是 F11 品，低点抬高就是第七品，低点降低就是 F11 品，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未来能够发生这个，那我就可以大肆的加仓。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大家不用轻易的去割肉止损恐惧，当然了也不需要大肆的去加仓。如果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加个一成仓位没有问题，但如果未来能够出现第七品、 C5 一品或者 F11 品，我觉得我就可以大肆的加仓，认为这个模型就是非常好的模型。我讲这个逻辑呢，我可以在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这一波下跌924之前就是一模一样的模型，在前面所有的下跌都是一样的下跌，看到没有？四大指数都是同步下跌趋势，这个叫真正的下降趋势。然后呢，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真正的下降趋势啊，真正的下降趋势。然后到了第二阶段，上证指数继续创新低，深证指数也继续创新低，创业板也继续创新低，但此时已经出现了证券板块低点抬高，而且还抬高了很多啊。这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叫H16 一品，就是现在大盘正在走的位置。H16 一品三下以上，那后来走了什么形式？后来走了上证指数继续创新低，深证指数继续创新低，但是创业板就开始不创新低了，低点抬高，证券板块依然低点抬高。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的 F11 一品，两个向下，两个向上，低点，这个就叫 F11 一品，叫主力机构同步建仓的反转模型，这就是我们最看好的阶段。所以现在市场正，我认为市场现在正在走这个 H16 一品，如果未来能够走出来一个 F11 一品或者第七一品或者 C5 一品，走出第一梯队的模型，那我就认为市场未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显然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正在走的，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整个上证指数多跌了这么多，但是整个的证券板块却提前抬高了两个多月，多涨了这么多，这就是市场的一种征兆。如果大家要清楚，任何一次大涨大跌之前，市场一定会有征兆，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猜有什么政策导致的924上涨。当然了，肯定是潘行长讲话，但是潘行长讲话之前，一定是有人提前埋伏好，潘行长讲话是一个点火啊，其实里面的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这个内部，所有的这个资金主力机构都已经说，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潘行长讲3719/9/9月24号说的时候，一定是提前准备好的，早都有人提前知道未来会有政策和消息。但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普通散户来说，我们是不知道内幕消息，也更不知道大家知道的时候都是今日头条、财联社公布的公开消息。那我相信这个世界永远消息是不对称的，一定有人比我们提前知道有未来有什么政策消息。你要说我问我现在知不知道未来有没有什么利好消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市场处在什么阶段，处在 H16 一品的阶段，主力正在抬高，其他指数都在降低。如果未来能走出这样的一个第一梯队的三个卦象的三个模型其中的一个模型，那我就认为市场现在已经有了先兆，这个征兆呢还不够明显。就像地震之前，你可能第一次被震了，你可能感觉

有点像地震，但是连续动了频次很高的时候，连续震几次的时候，连续几天都有这种震动感觉的时候，那就叫征兆更明显了嘛。所以我们现在等于初步的征兆已经出来了 ,H16 一撇。如果未来我们能够等到这样的模型，那就是下一波行情的启动的一个标准版的模型。那这就是924之前。如果有人说杨老师这一次是巧合，没关系，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任何一次下跌都一模一样。你现在来看到所有的上涨呢，这一波上涨和这一波上涨以及我刚讲的这一波上涨，所有的上涨都是一模一样，一定会有模型出来，一定市场会有征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阶段啊，上证指数创了新低，深证指数呢却低点填高了，创业板低点呢也填高了，证券板块低点也填高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七一撇的模型，这就是2646点啊，最后股市瞬间涨到3400点，这就是这一波上涨之前的征兆。在上涨和下跌之前，市场一定会有征兆的啊，只是我们大家没有学过这个标准而已。来看这一段2440阶段啊，大家可以显然能够看到前面这一波下跌，所有的指数都在四大指数全面突新低，所以这个阶段叫普跌阶段 ,H16 两撇的模型。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它创了新低，你看它破了新低，它的低点也破了，看到没有，它的低点呢就是填高的，它的低点呢也是填高的，而且填高了很多，看到没有，这就证明证券板块是有征兆的，在上涨之前。当然在这个上涨之前也出现了什么现象，你看高点降低，高点降低，高点降低，诶，上证券板块是唯一第一次发生高点填高的阶段，后来又发生低点填高的阶段，而它呢却处在一个下降的阶段，这就是我们现在市场有可能正在走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大家稍微耐心等待啊，确实顶部已经出来了，底部还差点意思，因为底部现在是 H16 一撇，不像这个地方是两下两上叫 F11 一撇，它还没有达到第一梯队的模型。这就是2440之后瞬间中国股市从2440涨到3200点，这就是说了每一波上涨和下跌之前啊，它都有一些征兆，只是大家没有学过这个标准化的量化模型啊。2400涨到3200，同样所有的大跌之前也一样有征兆，比如说这一波大跌，中国股市从3587点跌到2440，这一波跌得非常惨，那在这个大跌之前我们依然可以成功的逃脱出来，甚至我在1月24号这个天，1月25号这一天说了，这要学会落袋为安。你看整个上证指数多涨了这么多，而我们的深证指数却高点降低了，创业板高点也降低了，证券板块更是老早就开始降低了，所以这个叫一上三下啊，这种模型就是市场发生了什么分歧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歧之后合大概就是向下合，有大跌的意思吧。刚刚讲那个底部分歧，那未来分歧之后大概率就是上涨嘛，所以这种位置一定是风险，所以3587之后瞬间中国股市从3587跌到3000点，后来是一路狂跌到2400啊，这就是这个顶部它一定有征兆，所有的顶部包括大家知道的5178高点，包括知道这个1849大涨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一波大涨之前也一样，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所有的下跌都是有征兆的，止跌也是有征兆的。第一波下跌它创了新低，它创了新低，是吧，它呢也创了新低，但是证券板块呢已经开始抬高了，甚至是这一波高点证券板块创出新高了，它也创出新高了，但当时的所有高点都是降低的，那这个高点也没有创出新高，对吧，这个高点也没有创出新高，这个就相当于下个差不多这个高点，后来回调之后整个的指数低点再次被打漏，再次被打漏，但是证券板块和创业板指数全面抬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F11 一撇，这个点就是1849点，后来中国股市从1849点涨到5000点啊，这就是这波行情启动之前的底部的征兆，同样是第一梯队。比如说杨老师这三轮股在下跌之前有没有征兆，一样有征兆了，5178点前面的所有上涨都叫正常式上涨，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就像四大工程或者四大这个辅城意见统一，后来呢发现这个地方意见有点不统一了，你看证券板块开始不创新高了，这是第一个叫即时三两撇，后来发生什么，它再次创出新高，在这个地方它也创出新高，创业板也开始不创新高了，证券板块也开始不创新高了，本来就不创新高，时间最长，所以这个位置就是5178点，这个叫一时两撇，后来就进入了股灾阶段，所以每一次的下跌和上涨之前都有标准版的模型。

0: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现在我们正在形成的就是 B 三一撇的强底啊，我这 B 三一撇的强底啊，弱底啊，弱底就是回调，然后呢现在它破位了，它也抬高了，所以现在在形成 HB 三一撇和 H16 一撇，未来有没有机会形成第一梯队我不知道，但是一旦形成第一梯队我就可以大肆加仓，现在 H16 一撇我觉得在这个附近加个一成左右的仓位，现在保持在七到八成的仓位，我觉得市场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不要因为下跌而恐惧和恐慌，我认为市场正在走出我想要的那个最标准版的啊机会模型，好不好？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姚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姚老师。
0: 好，再见。
1: 好的，姚老师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可以通过大蓝鲸啊进行回看啊，因为我们说在这个集中的时间段啊，如果学习完之后啊还不得要领的话，可以通过大蓝鲸进行回看。那么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进行回看啊。那么大家点开大蓝鲸啊，下载好大蓝鲸，点开它，大家可以通过主播号啊来进行回听回看。主页面上啊，我们看到滚动下方啊，第一排第二个就是主播号，大家点开主播号，滑下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注啊，大家可以给他点点关注，点上关注以后呢，这个以后就好找了啊，在下边你看到啊，主播号。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

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8: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6: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6: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9: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0: 晚间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0: 那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啊午后出现了大反攻，全天呢呈现了 V 型走势，市场啊超过4200只个股上涨。这收盘上证综指涨 1.36%， 报3967.13 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呢分别上涨了 2.77% 和 3.43%， 沪深科创50涨了 0.77%。 那么这个一级行业板块也是普涨，我们看到像通信、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石化、煤炭、电子等都涨幅居前，那只有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三个行业下跌。 A 股全天成交量呢是 2.72 万亿，较昨天缩量了1000亿。那该怎么样来看当前市场的表现？今天的基金看市啊，我们将请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带来最新的观点。他认为这轮调整并不是牛市的结束，而是对于前期呢资金过度炒作热门板块的一个修正。那今天的后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当保险的合同条款与医学技术的进步发生了冲突，那么法律上会怎么样来选择，怎么样来判？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然律师，我们来关注的是保险理赔相关的纠纷。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把问题做登记。那么也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留下您的提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问题。那么在每周五6点半的你问我答，我们将统一邀请业内专家来回答您的疑问。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首先我们来看到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 6.7990， 下调了18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 6.7779， 较前收盘价涨38点。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365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265亿。截止到13号，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802.36亿，较上周五减少335亿。港股今天震荡飘红，有色金属股普涨，恒生指数收涨 0.52%， 报 24340.73 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0.06%， 国际指数涨 0.46%。 今天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涨 0.74%。 消息面上，日本政府没明确无意干预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短期不会全面的调整 GPIF 养老基金的资产配置。韩国综合指数今天收盘涨 0.73%， 盘中一度跌超 5%。 新西兰标普50涨下跌了 0.52%， 澳洲标普200基本持平。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5.47万亿，历史上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大关，同比增长16.9%，出口14.73万亿，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增长22.1%，外贸保持着良好运营态势。在今年的六月份当月，进出口总额4.78万亿，同比增长24.2%，也是连续第17个月保持增长。出口产品的结构进一步的优化。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昨天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155规划，这份规划以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政策为主线，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左右，居民的消费率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的增强。规划将服务消费置于扩大消费的核心位置，围绕生活服务、养老。

0: 托育、文旅、健康、体育、教育等七大领域做出了多项部署，并对消费升级的升级路径做出了系统性的安排。7月6号，沪深北交易所同步落地了一揽子交易机制优化的新规，覆盖了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扩容、主板 ST 板块的涨跌幅限制、沪市基金收盘阶段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等。新规运行了满一周的时间， ST 板块的成交显著的回暖，全周成交额环比增长近 20%， 创下5周以来的新高。全市场大宗交易的规模环比走高，盘后的交易热度明显的攀升，全市场盘后成交额近70亿，环比前一周增长了约259%，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最高的周度水平。今天，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结束了它长达36年的 A 股生涯。国华退的前身是深安达，在1990年12月1号深交所试运营的第一天就挂牌交易，他们也是深交所首批五老股之一。在上市的36年间，公司经历了多次资产重组与主业的变更，业务领域先后涉及到了运输、生物指纹识别、房地产、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多个行业。在国华退今天摘牌之后，深市老五股中只剩下了代码位居深市前两位的平安银行和万科 A， 而平安银行的前身是深发展。来看到全球的消息，随着过去的一个多月，韩国综合指数快速从9200点回落到6800点，韩国散户还能扛多久，已经成为衡量 AI 牛市是否还存活的关键指标。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昨天更新的数据，在截止到7月10号本月的前8个交易日，韩国券商强制卖出平仓交易金额已经达到了4258亿韩元，散户证券账户的待命资金也降到了105万亿韩元，这也创下今年2月2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跟6月份的历史高点相比，在一个月之内减少了34万亿韩元。当地时间周一，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的12个州组成联盟，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空之舞以8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这一诉讼成为了这起并购案迄今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加州总检察长公开表示，这项非法合并将导致这两家娱乐巨头进一步的集中市场力量，推高价格，降低内容质量，并减少内容的供给，这将损害到院线的运营商、有线电视分销商，并最终伤害观众。来自城堡证券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尽管逢低买进的动能已经有所减弱，但散户投资者依然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之一继续向美股投入资金。根据数据，截止到7月份，城堡证券的散户现金股票平台上今年以来依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净卖出日，散户的日均净买入金额约为历史月度均值的 3.2 倍，但同时，散户投资者对于看涨期权的兴趣已经开始减弱，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买进下行保护，而并非一味的追涨。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1: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我们看到全球科技股在昨天啊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很多人印象深刻。导火索呢是发生在首尔。我们看到13号 SK 海力士韩国本地股暴跌 15%， 这也创下了历史当天最大的跌幅。那么在昨天呢，韩国综合指数啊是暴跌了 8.59%， 自6月22号历史高点累计回撤达 25%， 盘中触发了年内的第7次熔断。那么为什么要抛呢？其实催化剂之一啊在于盈利前景的重估。那我们看到抛售韩国证券
1: 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

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

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阳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五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6: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今天是周二啊，原本我们要播出房地产内容的相关的一个板块，那今天做一个调整，我们把律师先放到周二，本周四我们来关注地产。那其实律师的话题呢，很多人这个播出之后也比较感兴趣啊，尤其是关于一些买保险理赔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在后台呢跟我们留言过。每每说到保险理赔啊，有些人的体验可能并不太好啊，当然不是因为保险本身不好，而是大家对于保险理赔的具体条款，包括赔付标准，总会觉得有一些模糊不清。那今天呢，我们就以真实鲜活的保险理赔案例，我们和律师好好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门道啊。那这个相关的一些保险遇到了拒赔的话，应该怎么做？正确的维权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律师怎么说。
8: 学会用法，
3: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8: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3: 律师怎么说呀？
8: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7: 律师怎么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讼律师。

0: 事务所李然律师。那我们还是老样子，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案例发生了什么事儿。今天的第一个案子跟保险相关，我们要关注的是当保险合同条款跟医学进步啊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该怎么样来选？什么意思呢？主人公是3岁的小浩，他被确诊为度肌啊，这个度氏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那么小浩的父母啊，在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给他投保了重大疾病保险。那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小浩的妈妈呢也向保险公司啊申请理赔，但是遭到了拒绝。拒绝的原因呢是，小浩你没有按照我们保险合同约定的传统方式去进行诊断，因为合同写着要求啊，必须你要提供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的诊断的一个结果。但是啊，这个对于3岁的幼儿来说，因为肌肉活检它是一种有创的检查，不仅痛苦，而且呢风险非常高。那么小浩的父母呢是遵了医嘱啊，选择了目前啊在医学界公认的黄金标准，也就是基因检测。那这样的检测呢，只要抽血无创，而且呢准确率非常的高。但是保险公司啊机械的是以诊断方式跟我们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我拒绝赔付你相关的一个保险金。那无奈之下沟通无果，小浩的父母呢把保险公司啊告到了法院。那法院呢在审理后发现啊支持了小浩父母的诉求。我们看到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要支付保险金100万，而且呢免除后期的保险费。那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我们看到二审法院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哎，那这个为什么法院会这么判决呢？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解读的法律的一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就请出李律师帮我们好好的来进行一个梳理。晚上好，李律师。
1: 晚上好，陈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第一个案子里面刚刚提到的度氏肌营养不良症，很多人真的第一次听说啊。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为什么法院觉得基因检测足以确诊，但是保险公司呢要求是肌肉活检？您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病的一个背景吧。
1: 嗯，好的。度氏肌营养不良症呢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 X 连续隐性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那这个病呢，它是因为这个 DMD 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导致肌肉在抗肌萎缩蛋白缺失或者功能异常，那么使得肌细胞膜结构受损，肌肉细胞在反复损伤当中逐渐坏死，那么被脂肪和纤维细胞组织替代，最终导致进行了这个肌肌无力和肌肌萎缩。这种疾病的发病年龄呢大多在3到5岁，早期会表现为走路异常，频繁跌倒，爬楼费力，需要用手撑起腿才能从地上站起，或者是小腿看似很粗壮，实则没有力气。那么这个病的病情呢进展比较迅速，多数的患者在10到12岁左右他就会丧失独立行走的能力。
0: 对，需要，因为你刚刚说了肌肉会萎缩。
1: 对，而且这个肌肉它没有力气，
0: 就需要坐轮椅了。
1: 是的，那么晚期呢，常累积心肌和呼吸肌，导致心肺功能衰竭。那么多数患者呢，干预之后条件较差，平均存活年龄在20到30岁左右。
0: 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疾病啊。
1: 是的，
0: 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他们也觉得我说的对呀，因为我们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要给我提供肌肉的活检才能理赔啊，这是我们双方的约定。那后来法院我们看到是推翻了，为什么可以推翻？
1: 因为法院认定啊，首先第一个，基因检测呢，它是医学界公认的一个黄金标准，它能够直接客观的检测当中基因疾病突变，准确率比较高，而且它是一种无创检查，符合现代医学的精准诊疗的标准。那法院在认定疾病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以权威的客观的医学标准和客观证据作为依据，因此呢，我们倾向于认定这个基因检测它的效力是最好的。那么肌肉活检呢，它是一种有创的手术，对患者一般会存在身体的创伤和手术的风险。那么活检它其实检测的是一种症状，那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我们患者的身体的实际状况，避免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提出一种过度的要求而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0: 对，这边我也插一下，因为本案的这个主人公小浩只有3岁。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你刚刚其实也提到了，法院在审理在做判决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当事人年龄过小啊，包括一些未成年人的权益啊应该充分保护。
1: 对，
0: 这一方面也会考量。
1: 对，是的，它的核心关键还是这个基因检测它符合现代医学的一个标准，并且它是更高效更安全更省时的一种方法。
0: 所以没有必要一 定要用肌肉检测。
1: 对，那保险公司为什么要做肌肉活检的原因呢？那首先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它会严格依照我们合同条款的约定。那比如说部分合同条款呢，它可能会把这个病理确认，包括这个肌肉活检的方式，作为特定疾病，尤其是罕见病的明确理赔条件。
0: 对，
1: 保险公司以此来排除基因检测、临床推断的拒赔理由，来控制理赔风险。或者呢，有部分的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他可能受于医学知识的更新，对基因检测权威性和普及度认知不足。也有可能我们投保的时候，这个保险合同他在撰写的时候受到当时的医疗水平，从而产生一些医学的进步，他没有办法学到后续的这个医学的标准，从而以旧的标准去要求我们的患者。
0: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保险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理赔条款可能是要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1: 对吧？是的。对此我们的民法典规定呢，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结合行为的性质啊、目的啊、习惯、诚信原则综合来进行确定。那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肌电图、肌肉活检，它的根本目的是确定我们的被保险人到底有没有生这种特定的疾病。
0: 对，
1: 如果基因检测呢已经成为了这个科学啊准确的方式，并且对患者的伤害更小，检测的结果也更准确。如果依然机械的拘泥于落后的传统诊断方式，那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保障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呢，这个保险法当中也有规定，因为保险合同呢都是在投保时保险公司提前拟定好的条款。那这些条款呢我们称之为格式条款。如果对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有利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保险公司不能用格式条款的操作性标准来限制被保险人正当的理赔权利。
0: 那我再追问一下，因为这个案子里小浩是3岁啊，未成年，那么如果小浩是成年人了，他也相同的一个情况，他也做了基因检测，而且没有做肌肉活检，那您觉得法院还会不会支持他？
1: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保险条款当中约定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目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是为了通过医学检查的标准来确定被保险人他到底有没有相应的
0: 有没有得这个罕见病。
1: 如果说他得了这个罕见病，那我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了，而且这样的标准呢，在医学界、在科学界都是一种通识的标准。那我们没有必要采用一种创伤性更大、费用更高、不安全的方法再次去进行确定。
0: 理解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啊，跟这个一开始他可能第一印象想的可能会有出入的地方，想的是说，哎呀，我这个都签字了，和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必须要提供这个肌肉活检的一个结果。但是其实像您说的，我们要与时俱进，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一些法律条款的话，它可能有存在一个滞后性。那跟本案类似的这种诊断方式存在争议的，在重疾险理赔中常不常见啊？包括从您的经验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这种所谓的二次限定？
1: 好，其实在这个重疾险当中理赔呢，这种二次限定挺常见的。保险公司呢一般会在这三个方面啊提出拒赔。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第二种呢就是治疗方式和合同约定不符。第三个呢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合同约定不符。我们分别来举几个例子啊。就这个严重程度限定的问题啊。
0: 什么意思？
1: 有些疾病呢要求必须达到更严重的特定状态才予以理赔，而不是确诊。比如说有严重慢性肾衰竭，它不仅要看化验指标，还要求我们必须透析满90天、或者已做肾脏移植。脑中风后遗症要求确诊180天之后呢仍留有功能障碍。那严重哮喘呢要求因为严重哮喘发作导致气管插管。那这些条款呢以我们当中的这个部分疾病，比如说罕见病，它的病情进展的特别快。
0: 对，
1: 那有些患者呢可能没有到达约定的时间，或者说到达约定时间之后人可能就没有了，我们不能等那么长时间。
0: 对，
1: 已经产生了更严重的损害标准。那么或者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理赔条件，我们不能人为的去拖延治疗啊，我们故意去等待也没有意义。
0: 对，
1: 也不符合人伦道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严重的程度我们还是要看保险合同它约定的标准。其实重疾险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我们每个人是否得到这个严重疾病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生活能力的丧失，收入的丧失，那保险公司自然应当给我们赔偿。
0: 这是第一种。
1: 对，
0: 第二种您刚刚提到的是要治疗方式和合同约定的不符。
1: 治疗方式和合同约定的不符，比如说有一些要求患者必须采用特定的治疗方式才予以理赔。其实现在新闻当中也比较常见啊，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重大器官移植，要求必须实际实施了器官移植手术才能理赔。那么患者如果通过药物或者新技术控制病情没有做手术，那就没有被拒赔。或者有一些疾病要求 求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方式进行手术、
0: 嗯、
1: 比如开胸啦开腹啦，我明明可以通过腋下微创的方式，我为什么要通过开胸这种不安全风险很高费用很高的手术方式、
0: 嗯、
1: 因为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我们有些疾病可以通过微创啊药物治疗等有效的方式进行解决。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我们确诊的还是这个疾病本身，而不是你如何去治疗。
0: 嗯
1: 啊，这是第二种，就是我们刚所讲的
0: 这个也容易引发争议啊。
1: 啊，对。第三个呢是时间或者观察期的这个限定，比如说我们要求两次确诊重疾时间必须有特定的间隔时间，比如说间隔一年，间隔180天，我们才能够二次赔付。要求疾病确诊之后要存活一定的时间，存活180天才予以赔付。
0: 嗯，
1: 那这个地方也极容易产生争议。
0: 嗯，
1: 比如说部分患者他的病情很严重，
0: 嗯，
1: 他在观察期内已经身故了、
0: 嗯、
1: 或者观察期还没满即将满他就身故了、
0: 嗯、
1: 那你说他都身故了他是不是非常严重达到重疾的标准？
0: 对，
1: 那想这个很想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保险公司却说哎，你没有等到这个相关的
0: 时间，
1: 哎，对、哦、我就给你拒赔了。
0: 是，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在的。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案子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告诉我们，合同保险合同它不是一签了之了。
1: 对，
0: 医疗技术在进步，保险的条款呢、
1: 嗯、
0: 有存在滞后性。那您给我们投保人提几条实用的建议吧。
1: 嗯，好，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呢，它主要是就诊和治疗阶段产生的一个争议。我们核心总结一下，就是人不可能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去生病，对吧？
0: 对，
1: 保险是为我们人
0: 来
1: 服
0: 务
1: 的。对、
0: 啊是，
1: 那在就诊和治疗阶段我们总结为三个词啊，叫尊重医学，保留证据，规范病例。
0: 嗯，
1: 那么医疗技术迭代，新的这个诊断比如说基因检测啦，细胞病理学啦，还有微创治疗啊，介入治疗可能优于旧的条款约定的传统标准。那么我们就诊的时候呢，应当优先选择当前医学界公认的对被保险人伤害更小的先进的治疗方式。
0: 嗯，
1: 不能因为这个符合旧的条款就拒绝一些合理的治疗。
0: 嗯，
1: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规范的这个书写的病例，保留完整的证据。那请医生客观的准确的书写病例，避免出现一些先天性啊、遗传性啊、多年旧疾啊等易引发拒赔歧义性的描述。同时呢，我们也要妥善的保留所有的门诊病例检查报告，比如说基因检测、病理报告、入院小结、出院小结，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如果后续我们理赔或者维权的时候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如果我们和保险公司产生争议了，我们不要气馁，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的途径，勇敢的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那刚刚我们看了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是跟这个叫罕见病相关的一个保险理赔。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子啊，这个叫先天性疾病，它的免责条款的一些边界到底在哪儿？案子的主人公吴女士的小孩，她在出生的时候啊，各项检查都正常。后来呢，吴女士给孩子投保了一份叫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那这个保障的项目包括了意外身故伤残、住院费用补偿等等。在保险合同中啊，有一项免责约定啊，写着说，如果被保险人因先天性疾病和先天性畸形导致医疗费用的支出，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那么后来呢，这个吴女士的孩子啊，因为反复的腹胀就医，她被确诊为叫巨结肠同源病和肠粘连，而且呢接受了手术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出院之后呢，吴女士就要申请理赔了，但是保险公司啊说，你这个孩子啊，因为他所属的是属于叫先天性疾病啊，我们没法赔，我们拒赔。那无奈之下呢，他就把保险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支付啊赔付医疗费用20000多。那您觉得这个案子能不能告赢呢？啊，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留下您的看法。那我们继续请出李律师。这个案子我们还是从关键词入手啊，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先天性疾病，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能不能判断，比如说有一些病，它是不是属于先天性疾病？这个应该怎么看？
1: 嗯，好，在保险理赔当中，先天性疾病呢，通常指的是出生时即存在的一种异常，而且经常会被列为保险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在理赔时，通常也会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进行界定。那么对于先天性疾病，其实我们每位家长 或者每位消费者不能仅凭主观进行猜测，必须依赖专业的这个医学诊断知识和病案记录进行判断。因此呢，保险公司在以先天性疾病进行拒赔的时候，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患者所患的这个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先天性疾病范畴。
0: 那刚刚案子里面提到，因为这个吴女士的孩子她反复的腹胀嘛，被确诊为

0: 叫巨结肠同源病，这个是不是属于先天性疾病？就这个案子法院是怎么判的？
1: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本身先天性疾病，刚刚我们提到了，首先要有一个医院的确诊标准。而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争议的核心焦点是什么呢？是法院是在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所提出的先天性疾病这个条款是否成立？所以我们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就从先天性疾病这个条款，它到底对消费者而言是不是有效条款？
0: 那所以就是争议点其实就在于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不是成立了。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比如说有些保险公司可能会说，我们在合同当中把先天性疾病不赔这几个字我们写了，加粗标红了，那投保人签字了，他当然就知道，那我们正好你们医院也确定这个疾病它属于先天性疾病，那我就尽到了所谓的提示和告知义务。
0: 那他尽到了吗？这如果这样做的话。
1: 好，那我们来，保险公司他当然这个在合同当中会写很多的免责条款，
0: 对，
1: 但是这些免责条款呢，往往涉及到一些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法律术语，我们的消费者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区分的，
0: 对，
1: 普通人也难以进行了解。那好，既然保险人他以先天性疾病等专业医学术语去做免责条款，那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必须做好两方面的提示。一方面呢是形式上的提示，他要通过加黑加粗的条款，让投保人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标识。那第二个呢是要在实质上进行说明，就要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
0: 对，
1: 比如什么叫先天性疾病，是出生即带有的异常，那出生带有的异常包含哪些，世界卫生组织疾病观有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当中有哪些疾病属于先天性疾病，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赔要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和责任后果。
0: 其实相当于如果我买了这一类的保险的话，它需要现场明确的告知我，
1: 对，
0: 对吧？实质上要跟我进行一个说明，
1: 对，
0: 让我了解到。
1: 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现在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它会通过双录的方式，所谓的双录方式呢，就是和你一起出现在屏幕前，
0: 摄影摄像、
1: 录音录像，
0: 对，
1: 然后屏幕当中会出现一些文字，现场由销售人员念给你听，这个投保人现场去答复，
0: 对，
1: 不管是这个提示告知啊，还有很多重点的合同条款，然后呢，保险公司也会把事先解释的一些词语，以这个屏幕提示的方式，这个强制性进行阅读，那也是为了规范销售的过程，同时也提示我们投保人能够保障自己能够去理解我们去购买条款的一些含义。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做好充分的这个提示义务，比如说现实当中啊，很多这个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依然有一些业务员没有去做到录音录像，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条款如果没有加黑加粗，也没有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告知，保险公司就拿不出证据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免责条款可能它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了。
0: 其实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是第二步了，就是掉进了相当于属于掉进了一个陷阱，就是在纠结那个病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疾病，但是第一步如果他们没有做好的话，其实这个效力的话就不生效的。
1: 对，是的，
0: 就没有明确的告知。
1: 是的，这也说明了这个法律呢，它其实对于我们信息弱势地位的普通投保人的一个倾斜保护，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护。那我们要求这么专业的这个保险合同，这么多的条款，这么多的术语，
0: 对，
1: 特别是医学术语，那我作为一个小白去买，我也能够这个明明白白消费。
0: 对，
1: 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依法履行信息提示的义务，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利。
0: 这边我追加一个小问题吧，这个因为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吴女士的孩子她出生的时候，各项检查是正常的，他们没有隐瞒任何的情况。那如果现在反过来，吴女士啊，她在怀孕期间她就知道孩子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孩子出生之后有一些症状呢，但是她没有告诉保险公司，那么这个情况的话，保险公司拒赔能不能成立？
1: 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是吴女士在怀孕期间知道可能有问题，或者孩子出生之后有一些症状。
0: 对，
1: 那可能知晓它不是确定知晓，因为医学上的认定呢，它属于一种专业的认定。那比如说一种疾病可能在发病的这个前期它没有任何的表现，在后期可能会表现成一个症状。那只有我去医院接受了治疗，医生告诉我形成病例以后，我才能对这款这个是否生病的状态产生一个清晰的认知。
0: 对对对，
1: 那么因此呢，只要我没有在医学上的盖棺定论，我们就不能推定家长是明知的，那么依然他是属于一个不知道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只要我家长是不知道的状态，他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告诉保险公司我孩子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认为他是健康的，我当然认为他是健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不构成隐瞒投保的。那如果这个孩子的症状他并非是先天性疾病或者是遗传性疾病，这里面我们当然假设那个条款刚刚是有效条款的情况下，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不

0: 我的孩子生病，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就算猜测怀疑，那他也不是。
1: 了解了，那最后吧，您也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话，您觉得像大家特别是家长们啊，可以提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好，那么我们家长在为孩子购买保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阅读，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那么重点关注的这个免责条款和理赔条件，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赔，就是免责条款。
1: 对，
0: 那理赔条件是我的孩子购买了这份保险以后达到什么样的情况赔，比如说我们一些简单的这个少儿意外险啊，猫抓狗咬啊，这个跌打损伤啊，他都可以去赔偿。那么少儿医疗险，比如说我们生病可能要达到医疗费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我们才能赔付。如果说是门诊险，那可能没有赔付标准，或者说是这个起点比较低。所以我们在购买对应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1: 对。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告知孩子的一个健康状况等重要的信息。那么在保险理赔的实务当中，如果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健康状况，或者在诉讼当中无法提供充分的这个医疗证据，或者保险公司他通过一定的方法调取了你的病历，那发现你是恶意的没有告知，
1: 那就有可能要面临败诉了。
0: 哎，对，因此呢，我们避免因为对保险合同不了解或者告知信息的不全面导致保险利益受损，都是我们每一个家长都需要去重视的问题。
1: 您说的特别好，那今天再次感谢李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2: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那法律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如果您有问题的话，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言。那对您的提问呢，我们都会做及时的解答。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

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香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4: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3: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5: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
1: 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0: 那为了保障夏粮收购稳步推

0: 最近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1: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夏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不够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0: 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0: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稳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制度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15/5重磅规划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将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两大目标清晰划定，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1: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

0: 供需难题，20万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1: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清洁能源加速迭代，中国能源如何更安全？

0: 评论，我是主持人老洪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那么，规划如何研判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体现在哪里？要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规划又给出了怎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董康银，欢迎董主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关于这份规划做了一个怎样的介绍。
1: 国家能源局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

0: 这块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1: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对的，
1: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15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2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0: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一个含义啊。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的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的，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 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

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我们说无论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它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我们说这种调峰，无论是储能还是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是在什么啊，在这个运行成本。我们说在整个无论是

0: 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4: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3: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3: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欢迎李岩。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3: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积极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0: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丽岩，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2: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扮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0: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 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燕已经提到的啊，就是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4: 我的观察啊，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
5: 财经评论，
6: 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7: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6: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8: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库，横纵都有。
6: 博物馆里过暑假带来哪些新体验？科技赋能，服务上新，文创出圈，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印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3: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0: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那个青铜器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0: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

0: 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签约了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1: 听了石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3: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4: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
2: 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

0: 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丰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啊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啊，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啊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啊长期的参与关注啊。这是我们这个通过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啊，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啊。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啊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啊，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1: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3: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情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商业，他得

0: 自己的展品，它才能设计立体感官。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徐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的。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个人做老板，一个人掌全局，一人公司正成为当下创业的新选择。
4: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
3: AI 赋能单人成军，政策加持轻装上阵，一人公司如何跑出创业加速度？
5: 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创业，不知道您听说过艺人公司吗？这种曾经小众的创业形式正迅速闯入大众视野。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1家是艺人公司。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3月22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艺人公司创业。
2: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
3: AI 的一个教育。
4: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的爱好者。
1: 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艺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比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5: 首先就是要换去，换去以后呢，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小扣，然后
6: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
1: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艺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6: 就是作为一家艺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1: 很多人误以为艺人公司

0: 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一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周游对一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1: 股东要，那么一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立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他这些呢都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所以他的投资人呢是需要承担个人独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债务的无限责任。
0: 2024年9月，周瑞成立了自己的一人公司。作为一个壁球爱好者，他在为球队挑选球包时发现选择寥寥无几，因此在热爱与经验的双重加持下，开始自己设计球包，目前已经迭代了4次，因为销售火爆，甚至断货期超过3个月。周瑞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的营收将近150万元。
2: 从前期的市场调研设计完以后，跟因为我的生产是外包的，那但是我要去跟整个的生产质量，然后仓储、电商、市场运营，这全都是我做的，包括客服，我还需要经常看着手机去回复。
0: 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企业总数的27.4%。一人公司已从边缘创业形态快速成长为中国创业生态的主流模式。一人公司，
3: 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0: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4: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5: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4: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5: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操作呢？
4: 可以再次通过云窗发起，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
5: 那我的营业执照预计什么时候能拿呢？
4: 等短信收到、电子签名完毕以后，大概1个小时你就能拿到执照了。
0: 今天办理一人公司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已经入驻了当地蔚来数字港的一人公司创业者王源。王源告诉记者，办理营业执照自己基本没操过心。
5: 其实就是我给了他们一些资料，然后整体的流程还是社区和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园区帮忙去做的这个办理啊，我自己部分还是挺省事儿的。
0: 2025年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公司登记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全程网办、电子签名、线上审核、一网通办的统一规定，各地也已开始全面实施。
3: 以前企业需要跑到我们的区级大厅，有些事项呢还是要跑到市级的大厅。那么我们也考虑到 OPC 企业的人力不足，所以呢我们就在蔚来数字港部署了政务云窗，通过远程的视频，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在线的指导，那么企业不出楼，提交资料后1个小时就能办结了。
0: 从原本要自己跑各级大厅，到现在企业可以完全通过云窗服务进行线上办理营业执照。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保姆式陪伴，不仅仅是完成注册就可以了，还有后面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建立一企一档。后续办理其他业务，只需要把前期已经办理的资料全部调用出来，无需再次提交材料。
3: 现在也是省市一体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机遇嘛，啊，然后上城也是今年也是打造这个中央创新区的建设，我们作为主城区也是想是能够共赢 AI 时代一人创业的这么一个新机遇。
0: 便捷的开公司方式、优质的创业土壤，已经让当地感受到了一人公司创业者蜂拥而至的热情。根据

0: 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上城区新设立自然人独资一人有限公司多达2707户，较去年同期增长86.6%。2025年四季度更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5.5%。
1: 他说，
0: 长期关注企业经营模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宁玉表示，这种适配当下新业态的创业模式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着个体的职业选择，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
1: 一方面其实还是能够促进了一个自主的就业吧，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个体投入到这样的一个 OPC 创业加就业。第二个其实来讲，他做这个 OPC 可能是作为一个副业来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副业的这个角度来拓展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和新的一个渠道吧。
0: 唐宁玉表示，一人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但一人公司仅有单一股东，加之 AI 工具简化的运营架构，企业可能出现公司账户混用、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是，当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跟股东的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0: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一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2: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地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地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股东在做出任何一个公司的决定过程中，都需要采取按照公司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并且股东要签章，并且把这个书面文件呢制备于公司，以备后续的核查或者作为证据使用。
3: 一人公司之所以在今天突然爆火，其实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技术和合适的土壤。首先， AI 工具让单人成军成为了可能，创业者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搞运营，没有 AI 赋能，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其次，政策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强大助力，政府部门正在用实际行动降低创业门槛，让创业者能轻装上阵。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人公司虽然门槛低、决策快，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一人公司绝不是法外之地，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财务制度。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中国医院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患者，他们不远万里为什么要来中国求医问诊？
2: Partly because the medical system here is very advanced, particularly around the heart and the operation that I just had。
1: 入境医疗催生新商机，陪诊翻译医疗旅游服务机构蓬勃发展。
3: 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跨境医疗。近期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在以往的印象中，外国游客来中国大多是品尝美食、打卡古迹，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医院青睐有加。他们带着行李箱直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际诊疗中心，这种从看风景到看医生的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来自孟加拉国的欧阳杰正带着叔叔打卡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欧阳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6年，他告诉记者，孟加拉到广州的飞机航程只需要3个小时。他叔叔这次来广州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看病。看病当天，记者跟着欧阳杰一家来到这家三甲医院的国际诊疗部，登记取号不到5分钟就见到了医生。一番询问之后，医生很快开出了检查单，血常规、肝功能、彩超、B 超，再加上挂号费，欧阳杰总共支付了1242.81元。一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这位孟加拉患者不仅有糖尿病，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2: 我看到他有很多的尿蛋白，那么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那同时我们发现他在做 B 超的时候，肾脏也有结石。我们就和治疗中国患者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中国的

0: 有三个啊、但是他一定是预约。
1: 就在孙家医生忙着在线下接诊时，泌尿外科主任徐阿白正在线上的会诊室里与一位印尼前列腺患者进行视频沟通。
2: 看到他去考虑前列腺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针有几针有，你帮忙让他再看一看那个结果在哪一边好吗？
1: 屏幕那边的印度尼西亚患者在马来西亚看病时，与前列腺疾病相关的核心指标升高，疑似罹患前列腺癌。他和家人考察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选择了中国。
3: 他们也就相信，就全世界他们说讨论中国治疗癌症是最佳的选择，最后他们就选择来中国。
2: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1: 许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的首要原因。他所在的泌尿外科曾参与制定了 EAU、CUA 等权威临床指南，在2025年完成了587台机器人手术，平均每周多达11台。
2: 做的是国产机器人，那做到全国最多，甚至做远程机器人，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八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的新西兰患者 James。
4: 他是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刚刚我也跟他沟通了，他术前他自己感觉到心率是不齐的，那现在他心率是非常整齐，他自己有明显的感觉。
1: 周一看病，周二手术，术后观察两天就能出院，再加上相对划算的治疗费用，这趟跨国求医之旅让 James 满心感激。在这间诊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专门从柬埔寨飞到广州来进行术后复诊的70岁患者 Chin。 两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做的膝盖置换手术。
5: 我会检查一下，我会摸一下，
6: Let me check as to touch your skin temperature. Yeah.
1: 听到医生说膝盖恢复得不错，Chin觉得这次中国之旅值了。
7: 马来西亚价格和泰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中国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服务相对更加发达。
1: Chin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怕医院没有会说柬埔寨语的医生，自己的英语也说得不好，但来了之后这些顾虑马上就被打消了。陪诊员尹文慧说一口流利的柬埔寨语，他是一名广州当地的大学生，学的就是柬埔寨语专业，闲暇之余兼职做双语陪诊翻译。
8: 我现在的话一般是按天来计算，或者说按项目，如果他是长期的话，就一次打包整个费用，这种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这样子。
1: 不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0: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5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1: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9: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历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去协商之后用比较
1: 电视公寓 价格自然也比普通病房高出一大截。
0: 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房间是不到2000的啊，我们普通的病房是1000出头，所以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亲民的。

0: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跟更多的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他们就觉得，更加便宜。
1: 为了方便跨国患者的就医检查，国际医疗中心是一栋单独的楼房，几乎所有检查都能在这里完成。
0: 这栋楼是独栋的，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患者都可以在这栋楼里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抽血呀、B 超啊、心电图啊、CT 啊等等，都是在这栋楼完成的。那么它跟其他的那栋的话，我们基础医疗的话，其他是不相冲突。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是说在环境上给它单独分离出来，同时在检查的时候，它就可以在很局限的一个小范围内完成，它就不需要跑来跑去。
1: 2025年年底，这家医院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成为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家获此认证的医疗机构。有了这个敲门砖，意味着医院能够和更多的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合作。
0: 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那这就说明的话，这家医院它的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啊，这说明你这家医院的话质量是好的，所以他就愿意把更多的境外患者愿意放心放在这边。
1: 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市外籍人员门诊量达16.8万人次，住院量超1.5万人次，实现医疗服务收入超22亿元。2025年，外籍人士来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其中住院需求增幅达76.05%。
2: 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们过来这边一个做一个培训。
1: 来自孟加拉的商人谢阿里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已经介绍了大约500位孟加拉患者来华就医。不过他的生意不仅是把患者介绍到中国来，很多孟加拉医护人员也希望通过他牵线到中国医院来培训。
2: 孟加拉那边的那个医院医生，他们很想来中国做一些培训，说中国的这些那个医疗的那个科技传到孟加拉国。
1: 海外患者不断来华就医，海外医生希望来华交流，潜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26年3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联合公布首批25家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其中广州有17家。朱玲燕告诉记者，2024年之前，上海乃至全国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寥寥无几，海外患者对中国医疗实力认知不足。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签证政策不断优化，市场需求开始快速释放。
3: 其实2025年就会有更多的机构，我们有群嘛，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加速沟通起来。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我们那个群从30多个人一下增长到200多个人，所以我们是明显能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是在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1: 距离深圳福田口岸直线不到3公里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今年1月27日正式启用国际医疗中心。记者在放射科偶遇了正在等待做核磁的英国患者苏西。苏西告诉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早上坐了1小时高铁到深圳，挂号当天就能排上核磁，晚上还可以赶回香港上班，看病两不误。苏西对这次诊疗非常满意，在深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政策，也成为吸引外籍患者来华就医的另一大原因之一。
4: 那国外的话，现在也新出了这个就是新的厂家出来，那我们也发现
5: 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2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1: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6: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

0: 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1: 2026年3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2: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3: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随着入境医疗服务的发展，我们正在加速与国际医疗体系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中国医疗的技术实力，同时还促进了国内医疗机构在服务流程管理标准上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通过对接国际商业保险，引入多学科诊疗模式，我们不仅满足了外籍患者的就医需求，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疗技术和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这既是一张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名片，也是中国医疗走向世界、汇集更多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3: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4: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工作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来了，跟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2: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5: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6: 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段时间，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主流内存条售价一年时间上涨了近四倍，电脑装机成本随之增加。但四月初，电脑内存条价格又突然下跌，甚至几天时间就跌掉了30%。与此同时，算力中心用的高带宽内存仍然持续走高。内存条价格为何如此波动？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国内电子产品流通的核心集散地，深圳华强北的市场行情直观反映最新的内存条价格变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深圳华强北，实地调研内存条市场的真实行情。
1: 深圳华强北是全球最大的内存现货交易中心，内存市场的风吹草动在这里一览无余。三月底，记者来到华强电子世界这家装机店铺，店主告诉记者，最近电脑内存条的价格涨幅已经超出想象。
2: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然后这是一套的高端内存条，两根16G DDR5 32G，然后它一套的价格去年应该是在900块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3800，近4000块，
3: 涨了四倍。
2: 对，近四倍。
1: 一年左右时间，电脑内存价格上涨了四倍，而销量则出现大幅下滑。
4: 虽然价格现在是涨得很高了，但是销量的话肯定比以前是断崖式下跌。
5: 跌了多少？
4: 销量最起码跌了有5-6成吧。5-6成最少的。
1: 内存条价格上涨，新装一台电脑和去年相比成本上涨了30%左右，让不少买家取消了装机计划。
6: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压根就没什么生意。
3: 内存条涨价之后期间的销量下降了多少？
6: 下降了50%这样子吧。
1: 电脑机箱销量下降了50%，那么电脑装机量又受到多大影响呢？记者找到华强电子世界最大的装机摊位。
3: 那内存条涨价之前啊和涨价之后，这个装机量变化大吗？
7: 对半砍吧，基本上不是刚需的话不会有人买的。
8: 用到我们店啊，打个广告。
7: 因为大家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冤大头，都知道这个价格那个泡沫太大了。
1: 此后，记者查阅了专业机构的数据，洛图科技监测数据表明，今年一至二月，国内笔记本电脑线上销量同比下跌了41%。中关村在线三月的调研也表明，国内 DIY 装机销量较2025年11月下跌超过50%。
4: 像这个16G DDR4的，最便宜的话才130。但是现在一条的话，代理提过来的价格就要到达800块了，就相当于说要翻了6-7倍了。
3: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拿货，成本也增加了，风险也增加了。
4: 对对对，
3: 你怎么对抗这种风险呢？
4: 快进快出，没办法长期的放在那里，因为毕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1: 内存批发商的担心在记者采访时得到市场应验。3月2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降低算力数据中心对内存的需求。虽然这种算法距离大规模商用还很远，但这一消息让内存市场出现了价格波动。
4: 那16G800块钱，现在跌到这个650，150块钱吧。按这个情况上，估计要20-30，最少。
1: 最近，不少此前低价购买或者囤积内存的人开始高位抛售。
4: 人家手里现在货很多的，有一些资本的3亿的货都有。如果他手里钱紧张，他就推一波出来，要把事情价格压下去。二手的量也是很夸张的，很大的。现在拿个几千条，我也可以拿给你啊。去年就6、7月份你装的电脑，一条内存16G才100多块钱，那你现在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我现在有些人都插了2条内存嘛，还得我，哎呦，我一条够了，拔一条出来，哎，一条不是赚了吗？赚几百，500-600嘛。
1: 市场上的内存逢高卖出，国内的内存模组工厂也持续放量销售。记者离开华强北，赶到国内内存模组的头部企业百维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5: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9: 出货量。
5: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9: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5: 是的。
9: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5: 没有。
1: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10: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11: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10: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1: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12: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 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
9: 了。在美国卖断货了？
12: 对对对，
9: 就是因为养虾。
12: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我们是用这个飞书来进行对话的，它消耗的 token 量很大。
9: token 量消耗的越大，需要的内存就越多。
1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此刻也好，或者怎么样，有无数的人在用这个龙虾来帮自己来完成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
1: 孙日新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全球晶圆需求缺口达40%，其中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缺口50%至60%，服务器内存晶圆缺口超过50%，手机和电脑内存晶圆缺口超40%，各种内存晶圆全部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晶圆大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 毛利润率高达70%至78%， HBM 高带宽内存毛利率在60%至65%之间，电脑用 DDR4 内存晶圆的毛利率在45%至50%。也就是说，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的利润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产能，压缩 DDR4 产能。就在晶圆大厂快速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又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

0: 基内存晶圆，由于留用的产能严重不足，导致下游拼命抢货，价格狂飙。
1: 原厂的想法可能是几乎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就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产品的供应的，他要重点考虑的是把已经在生产消费者的这个产线转成这个生产这种 AI 这个 HBM 这种 DDR5 的这种上面来。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啊，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了，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有大量的订单占用了他的就是产能，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还要去分配这个给这个手机的、给这个个人消费者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他要确保已经在生产的就是在手的订单的这个交付。
0: 今年三月，三星公开宣布计划今年把80%至90%的内存产能向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倾斜，其中 HBM 高带宽内存的产能要提升3倍以上，同时将全面停止 DDR4 生产。和三星类似，美光今年2月表示停止运营消费存储业务，所有产能、研发、人力全部转向 HBM 与企业级存储。而处于领先地位的 SK 海力士更是在三月宣布创行业纪录，花费79.7亿美元购买极紫外光刻机，全部用于 HBM 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内存的产能扩张。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2: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1: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0: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3: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里面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4: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0: 经济半小时。那么全球三大晶圆厂宁愿舍弃手机电脑内存晶圆产能，全力拓展 AI 内存产能，原因又是为何呢？
5: 对于上游的这些大的原厂来说，你不主动的拥抱 HBM 或者说更新一代的内存，
1: 对，
5: 你就有可能被淘汰下来。
1: 所以原厂现在的重心肯定是在这个新 HBM DDR5在 AI 包括超算中心的一个应用。去年涨价的情绪非常的高涨的时候，三星发布了一个消息，它的 HBM3 要降价30%，因为它以前在 HBM 这一块是落后于海力士的，在大家都看好涨价的情况下，它反而去降价，
5: 主动降价
1: 啊，就是为了拥抱更多的这个
5: 客户，
1: 让他们去帮他去适配产品啊，在为他下一代产品能够去打下一个迭代的一个基础。
5: 因为很多迭代的数据要通过实际的运行来去验证的。
1: 对，
0: 三大内存原厂在高端内存领域展开生死搏杀，原因是过去3年全球内存按存储容量计算，其中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3年占比分别是45%至50%、65%至70%、75%至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6: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3: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0: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4月，京津冀

0: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蒜泥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蒜泥仍然售罄，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蒜泥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蒜泥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4月2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蒜泥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蒜泥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两年内还将建设大批蒜泥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1: AI 蒜泥这个是一个0-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民营内存模组企业负责人张哲告诉记者，一条12英寸的先进内存晶圆产线投资需要100-200亿美元，新建晶圆厂并达到规模化量产需要2-3年，短期实现内存晶圆大扩产很难，因此内存行业的下游市场一场洗牌在所难免。
1: 它明显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是从买方市场一瞬间变成了卖方市场，我卖给能接受价格更高的，能这个一次下单更大的，相对小的企业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它没有货可拿。在今年下半年会开始出现，到2027年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洗牌。
0: 全球能独立自主建设高端内存晶圆的企业只有4家，既然内存晶圆供不应求，他们是否会扩产呢？
2: 他们比较克制这种大规模的扩产，因为从以往的历史看，大规模扩产之后，等大家都扩产完了，这个一下子又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会出现一些崩塌式的这个价格的下跌，那这样的话就会反噬到原厂自己的这个
3: 巨额亏损。
2: 对，巨额亏损。所以他们这次的涨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克制扩产。它扩产可能也会是去包括新增产那种产能都会往这种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的这个产品去扩产，而不是说在原有成熟的这个产品线上去做这个扩张。
0: 一面是扩产困难，一面是需求旺盛，内存价格未来会怎么走呢？孙日新告诉记者，新形势下他们纷纷开始锁定内存大厂晶圆产能。3月24日晚，百维存储公布15亿美元的存储晶圆采购合同，
4: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我们不是一种心血来潮啊，咔有钱对吧，然后就砸进去啊，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3: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4: 24个月，2年。对，
3: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2年之内是紧张的
4: 啊。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0: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
5: 设备。现在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强劲增长，第一季度就比去年增长了超过60%，这增幅算很大了。
0: 在厂房一侧，记者看到一个保密车间，这是做什么的呢？
6: 它是取晶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2026年整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这个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3: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很快还是会弹回来。
6: 是。
7: 内存价格的波动正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的真实投影。当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全球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这轮内存条上涨是产业转型期的供需再平衡，产业链结构调整，市场资源重新分配。短期价格波动会带来阵痛，但长远看，它也在倒逼产业优化产能布局，推动技术创新与国产替代加速。

新产能逐步释放，供需回归理性，内存市场终将走出波动周期，为数字经济与 AI 产业的稳健前行筑牢硬件根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老商场变身沉浸式快乐基地，服务提质扩容，用全新体验改写传统商业模式。
2: 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1: 可感可触，入景入情，体验经济持续升温，如何激活服务消费一池春水？
3: 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未来体验经济它将呈现出来潮涌式的、爆发式的、本态式的这种经济形态。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发现没有，如今大家消费不再只是盯着商品的功能与价格，反而更看重消费过程中的新鲜感、参与感与愉悦感，而这些情感价值的满足恰恰离不开服务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服务业深度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最近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释放出加快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明确政策信号，将体验化、高品质、个性化作为生活性服务业升级的核心。与此同时，市场数据也给出了答案。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22.6%。 体验式的月季消费为什么如此受追捧？背后的消费潜力又该如何挖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2: 大明星来自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1: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2: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可

0: 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商场负责人谢萌特意以半人马造型亮相，为活动助阵造势。
2: 这舞台为所有朋友带来最萌最有爱的时刻。
0: 浩浩荡荡的萌宠大军巡游活动正式开启。
3: 这个巡游里面的动物品种其实非常多，大概接近20种，像树懒，哎，还有一些在北方才能见到的驯鹿，都是在我们这次萌宠节上要出来亮相的，也让游客能感受到更多的这种互动体验、沉浸式体验。
0: 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3: 如果让植物能够长期的保持鲜活的状态，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就主动的去把动物的场馆完全打开，那么我可以让游客和动物更直观的去接触，前提是没有任何危险。
0: 李猛介绍，从2023年开馆至今，这座雨林馆每年的营收增长都在10%到15%左右，2025年单馆收入超2000万元。
4: 我应该来了有几十次吧，又凉快，然后那个啥，一个商场里面也不用我走太多路，吃饭也可以在这儿，然后玩也可以在这儿，然后选择性很多。
5: 能在这个大型商场看到这种的，真是感到很震撼，非常棒，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让他们看看，还有一个海洋馆啊什么，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是外地的，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10多个不同类型的场馆，每一个都被精心打造为商场里的景区。为了提升互动体验，最近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正进行改造升级。
6: 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个地震的体验，
7: 重新用 LED 屏做我们的这个地核内部的一个互动，扩大做成这个沉浸式空间。这个位置我们会做一个火山的一个造景，就把我们现有的火山它会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6: 我们也希望的是能够打造一座这种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除了我们整个收费场馆以外，我们在广场4楼中庭有打造非洲动物标本展，同时把商场的44个厕所打造成科普厕所。
0: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168分钟。采访时，谢萌欣慰地告诉记者，他们想用体验经济赋能传统商业运行的转型已经初见成效。
1: 我们有娱乐的内容，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0: 为了持续创造新鲜感和情绪价值，每到节庆，这里还会打造多种主题的节庆活动，包括大唐千灯会、超级动漫节和超级艺术节等等。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驻这里的商户带来哪些新变化？
8: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一分钟一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

0: 看重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重这里丰富的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1: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商场它平时大型活动非常多，像我们店紧挨着海洋馆，我们也是吃了很多红利的。像他们平时像春季啊，组织很多小学生春游啊，就带动了很多家庭客。然后像很多旅游的每天进店，像不管是周末还是什么样，都进店有两三万这样子。
0: 潘婷说，现在店里每天客流稳定在20000人左右，这也是他们拿下全球销冠连锁店的秘诀之一。除了各种潮玩好物，他们还在不断琢磨怎么能给进店的顾客提供更多情绪价值，让他们逛得开心，买得舒心。
1: 我们店有很多就是试玩的玩具啊，有一些音乐的一些玩具啊，你可以互动去敲打，然后我们还有留言区有一些盖章，就是你可以慢慢逛慢慢去体验。
0: 晚上7点，这家南美洲风味餐厅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青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2: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0: 吴春青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了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再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吴春青坦言，他们餐厅能在商场里坚持20多年，除了地道的风味美食，商场的体验感氛围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 我们有乐队的表演，就我们这种互动的这种氛围，乐队都是我们自己的乐队，真正自己的员工，那沟通起来是很好的，为大家是像家人这么来沟通，都是自己的事啊，怎么样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啊，啊，怎么样让大家有这种沉淀式的一种体验啊。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座商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这个典型案例也引起了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的注意。
3: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起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把参与感快乐值拉满的体验式消费可不止在商场里，健身房同样是运动爱好者的快乐主场。
4: 这边上升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讲台，就想一方面是拿到这个讲台，还有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一下。
0: 25岁的张婉月是一名运动爱好者，这天一下班他就来到健身房里锻炼。张婉月说，吸引他迈开脚步的除了运动后的多巴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奖牌。
4: 最开始其实还是因为有这个奖牌的活动，因为就是用爱发电嘛，然后有喜欢的就很想拿，然后就会运动一下。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它有那个排行榜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在你们地区排多少，然后为了当时刷那个榜就会一直跑一直跑。当时为了拿小艾的那个奖牌好像跑了4公里吧。
0: 张婉月所说的奖牌是一家运动科技公司线上活动的奖品，每次花费大约39元至59元就可以报名各项线上体育活动，线下真实完成运动后就能收获一枚专属奖牌。运动完成只需在手机上上传数据，奖牌便会以快递的方式送到家里。这块奖牌是张婉月拿到手的第7块奖牌，

0: 在他的家里，他专门为这些承载着快乐记忆的奖牌安排了专属领地。
1: 第一次接触奖牌，因为当时他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有一个联名的活动，然后当时是上线了3块奖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这个 IP， 所以当时就报名参加了这个跑步的活动，然后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这3块奖牌。当时好像是跑2公里，我报的好像是，其实对我来说也还好。后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联名啊，是我认为比较好看的一些奖牌，我也就是会参加一下。好多时候生活条件好了之后都是会有这种就是花钱买开心的这样一种体验吧。
0: 就在张婉月意犹未尽分享运动后收获奖牌的喜悦时，在这家体育科技公司的总部，运动奖牌部门负责人赵倩正在和同事商量策划新一期的线上活动项目。赵倩说，像张婉月这样的年轻用户正是他们奖牌业务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核心人群，一个个奖牌正在成为运动爱好者自我奖励的精神消费品。
2: 这个赛事奖牌的业务本身是希望说打破一下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希望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参与这个线上的跑步活动，所以呢它的核心的方式是通过线上报名，交一个报名费，然后在线上完赛，完赛之后我们会把奖牌寄给你，以及你线上获得一张马拉松证书。
0: 赵倩说，奖牌活动推出后不久，出乎意料，一下子火了起来。为了满足更多运动爱好者的需求，他们开始不断调整比赛的公里数，从最初的42公里降到10公里、5公里、3公里，甚至1到2公里。运动门槛的降低也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的兴趣，奖牌也不再是专业选手的专属，而是变成了每个人运动之后的仪式感、纪念与奖励。
2: 奖牌业务它自己核心的跑者其实是15到29岁的用户，尤其是大学生，所以其实用户画像完全不一样，可能一年大概可能就2-3千万的收入，那后来它爆发以后大概能够做到4到5个亿的生意规模。
3: 上面这个透明器的颜色你觉得
4: 加一点那个金色的东西会不会，就是比如说除了粉色之外加一点金色的蕾丝，如果只是说粉色的话不一定能吸引到玩的这部分用户，两个颜色会好一些。然后
0: 在这家公司的策划部，资深策划师朱斌正和团队讨论一款主题奖牌的设计细节，这是他们今年策划的第3块奖牌。朱斌已经在奖牌业务领域深耕6年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策划方向和主题和之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
4: 最开始其实我们只服务于一小部分的这样跑者，慢慢的这个业务越来越广，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拓展它，让它更多的能够为年轻人服务，在乎这种悦己消费的这样一部分年轻人。
0: 朱斌他们通过深入调研，融入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和热点，同时在工艺上加入声光电、机关玩法等巧思构想，从而让奖牌拥有很多可玩性。6年时间里，朱斌参与策划的奖牌有200-300个。朱斌说，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用户情绪的准确捕捉和把握。
4: 能让奖牌这个运动接地的东西跟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是我们跑步的用户产生一种情绪的连结，让他能通过一个付出的时间、汗水或努力去达到获取或者是能够去拥有一个自己曾经有过情绪付出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产品。比如说如果他童年会很喜欢一些热血的漫画，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去打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然后能让他日常放松，那我们现在让他去获取的这个运动激励能让他回想起曾经的这些岁月啊。
2: 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力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做出更好的质量，然后做出更好的创意，这个其实对于团队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全球体验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核心增长点集中在近年来文旅、商业、科技、康养等多元领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指出，体验经济之所以快速孕育成长，根源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在发生变化。
5: 我们吃饱穿暖了之后，在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心理需求

0: 就是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体验经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生活常态。比如说老来得及，爱你老及，这都是回归到人自身的这种情绪上价值、情感价值。
1: 刘金山告诉记者，悦己消费与传统理性消费的区别在于，决策坐标系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正在从效用最大化转向体验最优化。
0: 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他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1: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两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潮玩。这天是周末，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2: 我们是从北京来广州旅游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就是潮流品牌，广州这儿有一个，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就是特意来打卡。
1: 这位游客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专程来打卡就是奔着爆款和新品来的。
2: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兴趣消费，它跟很多 IP 主题联名，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
3: 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4: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天的。
5: 这三筐是今天的。
4: 对，松茸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3斤，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3: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4: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他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3: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4: 冬季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3: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4: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3: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6: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啊。白葱的话

0: 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000-3000一公斤。
1: 红葱见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见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2: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1: 鸡枞腌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2: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根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3: 很硬实，
2: 很硬实，
3: 跟木头一样。
2: 对对对，嗯，
3: 这个价格能卖到，
2: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3: 啊，就是投水最高的时候。
2: 对，投水最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1: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其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4: 今年上的早，五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月份就挣20元。嗯，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3: 就这一水，
4: 到雨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1: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4: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接近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3: 我看它的蜜长的蜜及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4: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3: 哦，很干净。
4: 对，
3: 这边呢我看更白一些。
4: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3: 啊，这个贵了。
4: 对，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1: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4: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5: 这些菌只是通好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缸，这个嘛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1: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0: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3: 嗯，价格能差多少？
0: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香味也是比较足的，它独特的香味真的是让人魂牵梦萦。
1: 市场里的野生菌五花八门，颜色、大小、形状各异，这种看似长了青霉的野生菌又是什么品种呢？
0: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头菌，它是一个分界线，就是高端菌跟中档的那种分界线。像这个精品的话是350一公斤，像那边小一点的价格就便宜一点，那种的260一公斤。
1: 别看青头菌的颜色像发霉了一样，其实安全无毒，非常适合炖汤，口感爽脆，味道鲜美。
0: 这个是奶浆菌，为什么叫奶浆菌？就是它手一碰的话，它就变就出白色的浆浆，所以的话就叫奶浆菌。把它剁碎了一起炒肉末，爆炒出来就非常下饭。
1: 美味牛肝菌听名字就觉得应该很好吃，今年价格如何呢？
0: 这个的话是安全无毒的，就是牛肝菌里面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味道相对淡一些，煮火锅。

0: 锅炒吃的话更好吃一些，肉质感更强一些。精挑货的话在200一公斤，羹饺要更硬实一些，捏上去含虫率就更低一些。嗯，因为牛肝菌它比较容易长虫。
1: 下午2点多钟，云南各地收购野生菌的小货车陆陆续续开进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后备箱一打开，批发交易就此展开。
2: 这儿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3: 马龙。
2: 大概多少货每种？
3: 20-30斤。
2: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3: 黄牛肝、黑牛肝、界首菌，还有群头菌。
2: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3: 少。
2: 什么价钱？
3: 260。
2: 黑牛肝呢？
3: 黑牛肝240。
2: 240。这个
3: 界首菌450，群头菌240。
1: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2: 这个青头菌什么价钱？
4: 180。
2: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4: 六方多少斤？160。
5: 平时拉满。
2: 拉满。今天就拉了几筐？
5: 少啊，今年。
6: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箭手菌，还有红箭手菌。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凤牛肝菌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1: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箭手青、白葱箭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6: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1: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7: 你们说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
8: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市场上涨。
1: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箭手青、白葱箭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7: 煮火锅的话呢，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个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啊、嗯、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2: 啊，有点空了。
7: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啊、但是在我们一席人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2: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7: 哎，对，然后是就像人一样胖了，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菌子、啊、
1: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气浓郁，被称为菌中黑钻石，消费者可以放心品尝。
7: 我们两个拿的这种是最好的啊，你看
2: 越
7: 它的冒要就是它的闪嘛，它要小一点、然后这个脚要粗一点、那就是好的。
1: 因为野生菌还没到上市旺季，所以市场还比较冷清。那么山林里的野生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长势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玉溪红塔区的菌子山。
9: 我们这个承包了足有10年了，这个山就是每年是20多万的租金。
1: 王亮和郭艳明承包了村里上万亩的山林，因为今年4-5月份雨水偏少，投水野生菌出的晚，目前产量还很低，
9: 可能投水菌子没有20斤菌子。
1: 趁着今天下雨，郭艳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9: 买卖黑牛肝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这些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箭手青、青头菌、
4: 干巴菌
9: 都要在松树下面。
1: 经验丰富的郭艳明很快带记者

0: 找到了一窝剑手青。
1: 这就是白铜镜子啊，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剑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2: 市场价值就不好，
1: 价值就低掉了嘛。
2: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1: 吃这个更香的
2: 啊，这个更香。
1: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出了，软掉了。
0: 一窝四朵白葱剑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1: 这些就是黄的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的嘛，几阵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要，比松茸还脆还香。
0: 说话间，郭彦明和王亮又找到了一窝美味牛肝菌和一窝青头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几种野生菌装满了小小的竹篓。和承包山林经营的郭彦明、王亮不同，李玉梅是在2019年才回乡创业的。她把自家的林地围起，专门养护干巴菌。
3: 像以前，干巴菌有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剪了，就是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养那个二十多天十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4: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3: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0: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3: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4: 那这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收卖出去的？
3: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就是10月份。
4: 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3: 8月、7月。
0: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3: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4: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3: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4: 20天
3: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给，长一点看。
4: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3: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4: 对，
3: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说它已
0: 经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4: 长得很像，
3: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4: 这个价格呢？
3: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
4: 那很便宜了。
3: 对。
4: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3: 差远了。
0: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3: 小心点，
4: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3: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4: 老掉了。
3: 老了。
4: 嗯。
3: 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4: 啊，
3: 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0: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 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剑手青是必须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剑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剑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啊。
3: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
5: 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0: 菜籽油加足够多的猪油、干辣椒、鲜辣椒、花椒、大蒜是炒剑手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6: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清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这个就是小榨的菜籽油，然后加上辣椒、青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
0: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十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6: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青头菌之中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剑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0: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6: 首先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剑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剑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先在旁边先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0: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7: 老的它实际上等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香一点，味道浓一点，
8: 香味浓一点，
7: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0: 剑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7: 跟大家炸15分钟左右。
0: 新鲜的剑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剑手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7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到云南，野生菌不仅品种多、品质肥美，价格还很实惠。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过敏性皮炎。
9: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了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2-3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0: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9: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闲话，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0: 那么如何科学的识别野生菌呢？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8: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刺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你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子是几乎是纯白，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对于这个丝盖伞来说，它的菌子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食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售的这个小果大概是60台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售的中果就是这个，买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星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买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风火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份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7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0: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0: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7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0: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5: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枝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0: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6: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枝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0: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7: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1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枝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件，是阳山桃里优等生尖子生。
0: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8: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

0: 浮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2: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3: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1: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4: 无锡阳山是1.4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1: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5: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1: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六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6: 成熟时间在六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
7: 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腻，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16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1: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8: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1: 今年富亚涛家的晚熟主打品种湖景水蜜桃又是如何定价的呢？
9: 湖景水蜜桃价格与产量、品级、渠道有关，不同年份略有浮动。2020年我们的预售依据为普通果4到5两，8个装1箱60元，5到6两的8个装1箱80元，精品装4到5两8个装1箱约78元，5到6两8个装1箱约108元，6到7两约6个装1箱约138元。
1: 阳山晚熟桃也不止湖景水蜜桃一种，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晚熟品种呢？
10: 山晚熟品种还有3款主流桃，7月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赏卖得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

0: 做菜，三款全是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碗陶，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2: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3: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3款老少皆宜的饮品。阳山水蜜桃不止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4: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肉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伤重滋养。
1: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5: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1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1: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您一听就懂。
6: 主料是

0: 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1: 水蜜桃的甜软配上烤腰花的醇厚，桃汁儿刚好能压住腰子的气味，烤完之后果香和肉香层层叠在一起，听着有点混搭，吃起来却很是协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遇上酱香浓郁的无锡排骨，甜与肉香交织，会碰撞出怎样惊艳的舌尖风味呢？
2: 主料选新鲜水蜜桃，金牌配姜片提味，调味用到生抽、冰糖、香醋、料酒，经典糖醋风味融合果香。排骨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沫，捞出沥干，锅中少油，炒化冰糖，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加生抽、香醋和热水焖煮，小火炖至肉质软嫩，放入蜜桃块一同收汁，翻炒入味即可装盘。
1: 无锡排骨本来就是名菜，酱香味浓，甜咸可口，这回把水蜜桃加进去一起焖，排骨吃着不腻，桃子吸收的肉汁也更鲜灵，咸甜平衡的刚刚好。阳山早熟蜜桃撞上深海鲜贝，一甜一鲜混搭，又会诞生出怎样惊艳的独特味道呢？
3: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刻出锅。
1: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4: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1: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5: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1: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

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3: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
1: 这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砂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2: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1: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

0: 见一般。
1: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品目，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品目，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0: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2: 一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3: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2: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4: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2: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0: 我国不仅
4: 发式的增长，它推动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智能升级，使得冰冷冷的机器变成了我们说能够跟人互动、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智能体，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稳定发展。其实此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动能，包括我们说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中国这种全产业链包括上游、中游、下游的一个全产业链覆盖，以及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闭环，从而使得能够出现这种低成本，同时呢我们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服务，以更好的一个响应，从而能够为顾客或者客户带来更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态势。此外呢，还涉及到我们这种技术可控啊，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能，全面在铺开，在推动。
2: 那刚才说到人工智能啊，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这样一个加持和赋能之下，周老师又觉得面向未来，我们的机器人这些新兴的出口产品怎么样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是脱颖而出，而是要继续保持长久的这样一种竞争力和生命力呢？
3: 确实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了啊！其实你放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畅想人工智能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有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五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 讲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

0: 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啊，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各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啊，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的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叫紧贴需求，紧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了整个客户或贴在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从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

0: 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1: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0: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1: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啊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更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0: 2025年，我国和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1: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3: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1: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6.8的关口。那么6.8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0: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

0: 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孟老师，
2: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哈，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个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3: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那今年一季

0: 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五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2: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2: 傅强，你的判断呢？
4: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2: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4: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

0: 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儿。

0: 的目标以及15区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15，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4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整个 CPI 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动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避免了这个外部冲击对我们价格体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防止出现像国外那种大价格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4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表现，是整体反映了我们价格治理或者我们整个宏观治理的一个智慧跟一个成就。
1: 嗯，那我们再来详细拆解一下跟咱们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 CPI 啊。我看到有不少市场机构之前说这个 CPI 的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1%扩大到1.2%，是超出预期的。马老师怎么看？你觉得这样一个涨幅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2: 嗯，首先可以看到4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8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除了除了我们讲的餐饮相关的、居住相关的，其他6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2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4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

0: 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4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4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8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啊，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但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4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1: 更真实一些，
2: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1.2%，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3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的这个价格，那么这次4月份其实它的涨幅也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这些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些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改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就是我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或者说我们消费动力也好，其实比过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升级、一个扩充的一个动力所在。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了整个服务消费的价格其实对这次核心 CPI 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内需的一个回暖。
1: 那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CPI 和 PPI 其实跟能源的价格是不可分的。那我们看到2026年4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一共是开启了2轮调价窗口，呈现一涨一跌的格局，其中月末的年内首次下调终结了此前连续上涨的态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3: 4月7日24时，国内油价迎来当月首次调整。尽管国际油价高位运行，但在国家调控措施干预下，实际涨幅被大幅压缩。发改委数据显示，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20元、400元，折合下来，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升涨幅约0.33至0.36元。此次调整后，多地92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9元大关。 4月21日、24时，油价走势出现逆转，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及0号柴油每。

0: 每升分别下调0.44元、0.46元、0.45元。以北京为例，调价后92号汽油回落至每升8.46元，95号汽油降至每升9.01元。业内分析指出，四月国内油价走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的缓和与反复直接导致国际油价在每桶90至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另一方面国家为减缓输入性通胀压力，连续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平滑了油价波动的峰值。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年内油价整体仍呈现六涨一跌格局，累计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
1: 我们知道三月份 PPI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连续下降41个月之后的首次上涨，现在四月份的 PPI 的涨幅又是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么除了目前分析中提到的较多的这种输入性的因素传导的话，马老师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2: 我觉得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输入性的因素，特别是这个国际油价的影响以外，其实很关键就是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也很明显，其实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后，我们去推动这个15规划的这样一个部署啊，我们有大概100多个重大项目在有序的推进。那这些重大项目其实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预期效应，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重大项目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投资消费的拉动效应，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我们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都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其实有一些很强的这种储备相关的这种产能和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对于这个整个链条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种原材料的这样一种价格的抬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预期效应非常明显。那其次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这个PPI 这个构成来看，其实很明显就是这四大类，我们讲的金矿化工，金就是有色金属啊，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各类这种矿的相关的我们讲的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啊，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了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啊，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3: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

0: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转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转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把它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师刚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0: 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1: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0: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2: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0: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迹，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是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丁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

0: 情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1: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2: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了，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得出到造得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

0: 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1: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LNG、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

0: 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1: 另外，我们还考
2: 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压上全部的赌注，而但是它的传播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上新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这是在向心向率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心向率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3: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心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1: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2: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

0: 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啊，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啊。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啊。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已经，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啊，从钢板啊到涂装啊，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荆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啊，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你
1: 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2: 内存价格飙涨 ，AI 闹粮荒。

0: 央视财经评论。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5-6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5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3: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0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0: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6: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

0: 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1: 那这次不一样吗？
0: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成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成的，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几十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
2: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十三万列。
3: 5月9号，第十三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4: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
5: 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

0: 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嗯，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
1: 嗯，
2: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
1: 嗯，
2: 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
1: 嗯，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式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的不断的扩大。
1: 嗯，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3: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点20分，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

0: 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义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呢，它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啊，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3: 你想要很聪明吗？
2: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3: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1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太急了，
5: 对不对？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

0: 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两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1: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
1: 说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1: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五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0: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0: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3: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0: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3: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费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0: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4: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0: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2: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感受呢，就是我跟它人机合一了之后呢，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一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赛博外挂啊。那么我们单看它这个外形呢，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想象里面的这个机器人的形状，它既不能跟你这个正常的沟通交流，也不是人形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5: 有劲儿吗？
6: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5: 是吗？
6: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哦。
0: 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4: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它会带着你走。
0: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4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4: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那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生成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0: 周莫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4: 它会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0: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4: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0: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7: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 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0: 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巨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巨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2: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2: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3: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自己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1: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1: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5: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1: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6: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就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1: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6: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1: 刁亚楠介绍，通过2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

0: 器的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五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十项。
1: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1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0: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2: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3: 这个承诺不辛苦了。
4: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很多老人来问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0: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5: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6: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0: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1: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7: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1: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3: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
2: And this vehicle will throw the high-income vehicle。
1: 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3: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Seven?
4: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5: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7: 那个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了，说我要买你的车。
1: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眼下这家企业率领麾下6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

0: 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2辆车，就有1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1: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年轻活力，然后这个以年轻人的自由无拘无束啊，怎么来构建。
0: 欧盟达和捷酷分属2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年轻用户群体。截至10月，在全球55个主要市场已售出超69万辆，尤其在欧洲发展迅猛。就在不久前，另一个全新品牌乐派刚刚发布，主打优雅出行，即将登陆欧洲市场。而这些新晋品牌在诞生之初就定位为生于中国，服务全球。在这间办公室里，外籍设计师伊万和萨丁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复盘乐派品牌的设计理念。
2: 我们将瓷器的哲学应用到设计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瓷器都是非常著名的。
0: 作为乐派品牌的首席设计师，伊万希望向全球汽车市场传递他了解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元素。而另一位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萨丁，有着在宝马、福特、大众等知名跨国车企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品牌造型技术总监。来中国工作的5年，他和伊万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2: 2023年以后，我感觉更像是中国品牌开始引领全球市场。即使与我在欧洲的同事交流，即使他们不在中国，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0: 从整车出海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如今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海外研究院与设计中心，雇佣全球人才，再到深入当地市场研究路况、气候、文化偏好，甚至审美潮流，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开放。一款针对全球新兴市场的车型，它的创意可能来自巴西，工程设计在芜湖，销售市场在欧洲。中国车企正在从市场本地化到资源全球化，经历从卖车到运营生态的深刻转型。
1: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啊，我们能够为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就业方面、税收方面，啊，包括整个的生态方面等等，就是我们尹总说的。啊 ，in somewhere 我们要 for somewhere， 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be somewhe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融入啊，真正的跟当地社会进行融入，但是第二个，我们的产品真正的也要具备真正的满足属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这种特点。

0: 试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车企，作为一种这个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新模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刚好就是这个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1: 嗯，
0: 那我们和斯兰斯成立这个领跑国际，这样的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领跑品牌，在除大中华区以外的海外的市场。
2: 斯特兰蒂斯集团是由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与意大利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于2019年合并成立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出海仅一年多时间，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全球销售及服务网络，这家车企已经在海外开设了800家以上门店，这也创下了中国品牌在海外铺设营销网络的速度记录。
0: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售后服务的网络，因为对于出海而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售后服务，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快速开店，去做营销，更多是整个体系的能力。那这个我们斯特兰蒂斯在全球是有比较好的现有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这个是杭州今天穿的，在那边现在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边穿短袖就可以了。
3: 等会儿就直接几点的飞机？
0: 我们飞机是晚上的，但要去上海嘛。
3: 哦，要去上海，马上就要走了。
0: 对。
2: 再过4小时，李建南就要踏上飞往巴西的航班。今年11月，刚刚在南美做完品牌发布的领跑汽车，将以参展商的身份首次亮相南美洲最大车展——巴西圣保罗车展。届时将同时亮相3款主力车型。2天后的一个深夜，记者打通了李建南的视频电话。
3: Hello， 李总。
4: 现场还是流量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展台，包括旁边这个有一些其他中国品牌。
3: 关注领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客户啊？他们关注哪些问题啊？你当在现场有听到吗？
4: 我们客户这边，因为首先是我们的新品牌嘛，所以有些客户会对这个领跑品牌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会比较感兴趣。
3: 嗯，
4: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带了三款车过来，对于产品本身，像价格呀，像这个车内的一些体验啊，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
3: 嗯，
4: 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这次在南美是除了纯电之外，还上市了增程车型嘛。那增程在巴西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对于增程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原理也比较感兴趣。
2: 从视频里看到，本届巴西圣保罗车展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国内大型车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场有超过1/3的参展品牌来自中国。正所谓好产品会说话，3款参展车型前挤满了当地汽车爱好者，让中国智能汽车技术能够以最高效率惠及全球消费者。
5: 这个中央超车平台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3: 大脑，
5: 主机，它可以，它把这个车控的，就是智能座舱的主机，还有我们的 ADAS 的主机，全部集成在这一个盒子里面。动力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控制，是分布在这几个预控制器里面。这个是有一个就近的原则。
2: 秘密就藏在车身里。依托自研的四叶草中央超算平台，可以把以往负责各个区域的预控制器集成到一起，化繁为简，不仅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并且整车线数还能节约一半。目前这家车企依托全域自研，已完成整车三电和智能化系统关键部件、车灯、车内电子等高附加值部件的全部自产自研，整车成本的自研率高达65%。领跑正依托全域自研的技术自信，通过斯特兰蒂斯的渠道快速投放，直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这不仅是卖车，更是一场中国智能电动车技术硬实力比拼的体现。无论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其核心都围绕着车本身的价值链展开。而中国汽车出海 2.0 还有第三条路径，跨国建链。 将整条供应链乃至中国产业标准

0: 到海外，实现跨国建链生态出海。位于印尼雅加达西部的物加寺工业园区，这里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一处占地800亩的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正高速运转。与许多散件组装工厂不同，这家车企的初衷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其目标是打造一个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乃至基础设施的完整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
1: 我们涵盖了从冲压到焊接到油漆到总装的整个工艺，甚至还有大概17家供应商在我们的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区里面为我们提供零部件服务。所以按道理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在印尼建设的最完备的汽车企业。
0: 整座工厂的年设计产能达12万台，能够生产从小型纯电轿车再到 MPV 等11种不同车型，自动化程度堪比国内，包括悬架、电机、电池等部件装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在现场，一块块电池包被整齐送上车架，这些核心部件并非从国外整包运来，而是在印尼当地自行组装。2024年，这家电池配套企业和主机厂一起来到了印尼。
2: 他划出了500亩的这个土地，建了一个零部件园区。那等于是把厂房、基础设施这些的话都已经建起来了。作为供应商来讲，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建一个生产线，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截至2025年，已有17家国内供应商落地印尼零部件园区，他们在这里扎根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印尼工厂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超过60%，这意味着一辆在印尼生产的50汽车，其超过一半的价值是在印尼本土创造。
2: 我个人认为啊，现阶段的中国的出海应该至少是2.0甚至是3.0时代了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一起配套的一起出来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个产业包括消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生态链。
0: 这种生态出海的模式为印尼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同步也带动了本土配套工业的升级。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西爪哇形成，截至2025年11月底，5款主力新能源车型累计销售超41000台，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印尼新能源市场。
3: 印尼呢，首先它在东南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最早响应我们国家这个号召的，同时呢这个它的当地的市场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啊，2.8亿的人口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总量在东盟也是最大的啊。那进一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辐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右舵的一个市场。
0: 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在印尼消费者心中已经从一个中国汽车品牌转变为我们印尼的汽车品牌，甚至成为印尼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代名词。
4: 我认为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我可能更信任日系品牌，但如果是新能源车，我对中国品牌的科技和智慧水平更加信任，他们完全可以和日系品牌竞争。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车有很大的进步。
5: 我研究50品牌很久了，50成功上市以后我也试驾过了，我觉得非常舒适，价格设定也很合理。
0: 新能源汽车生态出海离不开充电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在印尼市场却面临欧标、美标等充电接口难接入的问题。为了让中国标准顺利落地，2018年，这家企业和中汽中心一起在印尼建立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并在2024年正式把中国快充标准引入印尼。此时

0: 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广西柳州总部，见到了负责标准出海的技术副总李天辉。
1: 对，像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认证证书。标准之争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的之争这个是所以说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一些企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跨国的企业为什么对标准这么在意。
0: 电动汽车的法规需要遵循何种标准？充电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充电接口如何定义等问题都是标准之争。标准出海挑战的是欧美日企在当地形成的隐形城墙。归根结底，谁掌握了标准的定义权，谁就能引领市场，降低成本。眼下，李天辉正率领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三电产品乃至智能辅助驾驶的相关标准进一步落地印尼，为后续出海企业铺平道路。
1: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和方向，我们去实现我们快速的一些技术的这种输出然后我们去推动标准的落地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工程不必在我。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出口不再只是车辆的简单外销，而是逐渐形成了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引领的全体系能力。中国汽车企业正在从卖产品走向树品牌，从单点出海迈向体系出海。这一转变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上突破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必须坚定的道路。尽管前方仍有风浪，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驶向全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旋杆脱力烘干，十八般武艺傍身，中国农机勇闯海外市场。
4: 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
3: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5: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农机具，我国不仅是农机使用大国，还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走啊走啊走，慢点啊慢点啊！
2: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6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1: 像这样的货的话，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4-5道货柜。像最近的话比较忙，就是这近4天已经这是第3个货柜了。
2: 李俊是这家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小型拖拉机是他们的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3: 对探讨的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2: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悬耕、转弯流畅性的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3: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2: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悬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3: 往前面走，两车之间啊，好了吗？4.4米，还不到4.5米。
2: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4: 我们公司的话，整个的技术创新就是紧紧围绕丘陵山区，就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根据
2: 他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4: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当做这一家企业跟我们的采购量就在2000万左右。
2: 这天，周志带着团队如约和印尼客户进行沟通磋商。每次这样的沟通会，印尼客户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3: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2: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0: 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1: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2: 哎，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
3: 啊？我们宁乡本地做配套三黄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1: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3: 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定位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4: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可以满足要求。
1: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4: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海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件啊，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的所有的订单，出口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接近翻。
1: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1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3: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1: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0: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工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1: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5: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1: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6: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 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7: 我们增加

0: 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1: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2: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1: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0: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1: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3: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1: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4: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1: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3: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

0: 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四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1: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0: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2: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0: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2: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3: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2: 但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0: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
4: 当中啊，转场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5: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0: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2: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箱电、3箱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0: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2: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0: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2: 因为有2名同事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在当地，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6: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0: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 流量来了，能不能

0: 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1: 啊，有的时候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八九十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2: 好的，好。
0: 现在这家企业有七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3: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清塑料收获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四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清塑料收获机。
0: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4: 你像往年的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订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0: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5: 啊，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啊，一台机器是$20,000，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啊，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0: 杨炳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
6: 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7: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8: 嗨，伊贝，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什么呀？
8: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7: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8: 走啦。
9: 走。
10: 莱拉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莱拉逛起来。
9: 你推荐哪个给我？这个就很好吗？
8: 对，这个是非常
9: 好，非常好，
8: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9: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15块钱一个。
8: 我15块钱，
11: 对，
8: 猜的比较准，
11: 定做了是15块钱，
8: 对，
11: 对不对？
8: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
0: 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12: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1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13: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

0: 哦，一个月两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1: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2: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

0: 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1: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二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一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哎，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0: 方圆五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2: 万了，24小时岗了。
1: 重新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入轨东西是这样子，赶得上吗？赶得要死。
2: 我知道。
0: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2: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到送过去。
0: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1: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3: 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好。
1: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0: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1: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0: 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4: 大家好，ben bolasai tan sahamegi shurbo konim live。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边播，网友看中哪个商品就当场拿货。
4: And how much is your minimum order
0: Okay. 来中国之前，高丽做过美甲师、化妆师，还开过花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束在他们那里卖20块钱的花束包装纸，在中国的义乌只卖3-5块，这样的价差让他非常震惊。
4: It was very shocking for me. I think, okay, I can import that and make 100% profit. After, I think, 1 or 2 years, I wan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see by myself.
0: 3年前，高丽终于来到义乌。他说，自己以前就像透过钥匙孔看世界，来了义乌才发现，门后面有一座金山。
4: When I came here, I noticed that, wow, my mind was so small. I was...just seeing through a keyhole. I said to my followers, I want to buy this product. If you want it, tell me and we can buy together. And I gathered 100 people and we bought bulk wholesale in Putian market. Then I take mine and ship them to Iran and we ship them to all my customers.
0: 在义乌，高丽迅速靠一部手机打开了他的天地。最火的一条视频是一款耳机，他在视频里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0,000，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4: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0: 王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

0: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 I want to take videos.
1: Okay.
0: Okay.
1: The new fan.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0: Two head.
2: 他给我带火锅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3: 三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十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0: If you go and buy from F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3: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4: 这个两个太西大样板，你放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3: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4: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3: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4: 老板娘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很久
5: 很久不见了。
4: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3: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4: 好，北京包一弄。
6: 李总监。
4: 啊，你好，你好。
6: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4: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3: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刚来义乌时，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7: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8: 模具，
7: 这还硅胶的吗？
3: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9: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有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3: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10: 啊，小慧，我看一下我的货。
11: 那个小柜，小柜剩下来的。
10: 小的了。
11: 哦，那个也是。Oh my god， 那拍照。
10: 这个
11: 是。
10: 这个也是吧？
11: 这个也是的。
10: 要不要？对，以前的。
11: 这个也是的。
10: 这个以前的。
11: 这里面都是的。
3: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10: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种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

0: 这个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活石妖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要留，不多的话还有下单。
1: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0: 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1: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 B 类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0: 很多外国人都是难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B类的硕士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3年4年的签证。
1: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0: 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义乌的。为什么？义乌是没有想到的货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义乌是最好的地方。
1: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2: 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他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3: 明天
2: 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1: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2: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域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边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1: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2: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一个耳环，那个将近有30万条以上的单子已经在生产。
1: 2021年，吉米在义乌娶妻生子，他见证了义乌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贸易的演变。不久后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义乌刚刚建好的全球数码中心，开辟更大的商贸空间。
2: 2005年来到义乌，20多年在义乌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这里创业致富。义乌这座城市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澎湃的创新活力。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

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原料涨价倒逼产业变革，羽毛球加工企业承压前行。
4: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
3: 羽毛虽轻，产业重，羽毛球产业如何破解成本困局，点亮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5: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羽毛球产业。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参与人数超过2.5亿，2025年我国羽毛球运动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不少羽毛球爱好者明显地感受到羽毛球的价格在上涨，甚至部分品牌上涨的幅度达到40%-50%。羽毛球涨价的背后，鹅毛、鸭毛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原材料的涨价风暴对羽毛球产业链上下游究竟意味着什么？羽毛球产业聚集地又是如何应对

0: 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安徽无为位于长江之滨河网密布，悠久的鹅鸭养殖传统和板鸭美食催生了羽毛羽绒产业。这家羽毛片加工厂最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加班加点赶生产。
2: 每年到这个时候，秋冬季打羽毛球多啊，我有52个这个羽毛球厂向我们采购羽毛片，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加个班。
1: 羽毛片是制作羽毛球的核心原料，决定着羽毛球的核心性能和生产成本。鹅鸭翅膀上的羽毛经过初检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处理、切片加工后成为羽毛片。老金进入羽毛行业已有40多年，他有4处厂房，但为了赶订单，他又租下了这个厂房。
2: 虽然呢，我们呢有这个3万多平方的厂房生产羽毛片、羽毛球，但还是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1: 订单多本是好事，但老金还是犯了难，因为最近2年原材料价格一直涨个不停。
2: 羽毛呢就变成了香饽饽，涨价涨得比较高。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了。
1: 羽毛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羽毛球的价格上涨。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发现，有的羽毛球品牌前2年一桶羽毛球80多元，现在直接飙到了140元。那么羽毛球的需求端又有什么变化呢？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几家羽毛球场馆，晚上7至9点各场馆依旧爆满，一位难求。
4: 从2022年开始，一直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从零零散散的人到现在基本上饱和状态了。
5: 增加的还是一个学生青少年这块比较多。
1: 据介绍，无为是近几年新建改建羽毛球场超100片，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气膜羽毛球馆不久前刚建成开放。
6: 我只要有个搭子或者来了，我就比较简单，然后好上手。
7: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是它有趣味性，就是它是会让你感觉自己在不断的进步的。
1: 与其他项目相比，打羽毛球门槛低，社交属性强，能在短时间内体验到球技进步，因此深受体育爱好者喜爱。这个小姑娘10岁，读小学5年级，课余打羽毛球已经3年。
8: 芜湖的世运会，安徽省的锦标赛等等。
9: 拿过什么名次没有？
8: 拿过1名、2名。
1: 国家体育局披露，过去5年，羽毛球馆数量增长超40%，需求在持续增长。而在供给端，由于鹅毛、鸭毛等制作羽毛球的原料供应不足，频频涨价，给羽毛球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据介绍，全国每4个羽毛球中就有1个产自无为。当地生产的高档羽毛球毛片产量约占全国市场的70%。面对市场上的羽毛价格飞涨，当地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
2: 这边呢是这个越南的，越南的羽毛这个由东南亚几个国家，像泰国啦、缅甸啊、老挝啊、柬埔寨。
1: 记者在无为走访发现，羽毛涨价后，羽毛片企业纷纷向产业链上游发力，除了拓展供应链、积极开源，还在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节流。在过去，一般是选用鹅或鸭翅膀上不同部位的羽毛，做出不同等级的羽毛球。这家公司今年开发出了一种新工艺，用以往做低等羽毛球的弯毛做成了优等羽毛球，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3: 鹅毛它是从鹅膀中从前端到中端到后端，它的弯度是不同的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部位的话，这几根羽毛它是有弯度，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器把它拉直。
1: 潘庆豪说，用弯毛做低等级户外用球工艺简单，如果做更高等级的场馆用球，必须通过加热把弯毛拉直，又不能影响性能。这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加热的温度与加持力度难以把控，羽毛性能容易衰减，影响飞行稳定性和耐打性。他们从去年开始研发新工艺，终于在今年初正式投产。
3: 这个是鹅毛的弯毛，把它加热到200度左右，给它拉成了一个

0: 比较直的一种羽毛。
1: 潘庆豪说，弯毛拉直工艺降低原料成本30%左右，既盘活了低效资源，又提高了供应链的安全性。调查中记者发现，羽毛价格的飙升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做一只羽毛球要用16根羽毛，但是有一家企业将制作羽毛球的边角料进行废物利用，开发出了8根羽毛的羽毛球。
2: 传统的羽毛球用的就是我们1/2不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剩下的只能当做饲料，我们就一根毛用2段，二次利用。新的产品就是用这个下面这一段，一共是8根。为什么做成8根呢？因为它的这个毛杆啊，下面是比上面要粗的，越到下面它的这个骨质越密，然后会更硬更耐打。缺点就是毛根部太宽，就是没有办法像正常羽毛球一样布满16根，所以说我们平均分布成了8根。
1: 羽毛球用16根羽毛是经过长期实践确定的最优选择。16根羽毛对称排列时，能形成均匀的伞状空气阻力面，让球飞行轨迹稳定，落点精准，击球时的弹性和手感最佳。如果羽毛数量过多或过少，不仅影响稳定性和飞行速度，还会提升生产难度和成本。那么这家企业研发的8根羽毛的新球和16根羽毛的羽毛球击打起来有多大差别呢？
2: 这个是传统16根羽毛的羽毛球，这个是我们研发的8根毛的羽毛球。这两款球呢，其实飞行的话其实差异有，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大。飞行可能是说稍微差一点，但是说新手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用啊，完全是足够。
1: 杨庆鼎的公司通过工艺改造，把曾经的边角料变成了新产品，成本只有传统羽毛球的1/3，缓解了原料困局。另外一家2年前刚诞生就遭遇了原料涨价的羽毛球企业，采用了不同方式面对原料涨价困局。他们建厂时就瞄准了智能化赛道。
3: 前端的时候已经分选了毛片的毛根的粗细，现在我们分选毛片弯翘度，分得越细它的圆度会越好，所以我们的机器通过视频拍照，然后软件分析，把它分前一个档一个格一个格的，这样的话它的集中度会更好。
1: 王建军说，自动化智能化是羽毛球产业的趋势，他们也是反复盘算，最终还是决定搏一把。所幸的是产线升级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4: 我们安徽省里边有安徽制造强省政策，我们本级今年也新制定了产业价科创政策。比如这个政策中间对羽毛有容企业的技术设备升级的，我们政府层面给了10%的技术改造奖补。
1: 采访中，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的创新探索不仅是应对成本上涨的权宜之计，更是对行业价值链的深度重塑。但上游原材料的紧张对羽毛羽绒产业发展始终是个隐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地政府在2024年引进一家大型养殖和屠宰公司进驻羽毛羽绒产业园。刘国玉是这家禽类养殖企业的掌门人，
5: 就是鼓励老百姓养啊，给老百姓送这个什么药啊，这些
6: 养鹅的这数量规模有没有变化？
5: 越来越多。
1: 刘国玉的养殖规模持续扩大，不仅自己越养越多，还到外地收购鹅鸭。在他看来，每根羽毛都是宝贝。
5: 每天现在屠宰量在7000-8000只，这个脸灯重羽毛差不多，就翅膀上这7根大的羽毛可以做羽毛球用，
6: 就两个翅膀都是一样的。
5: 哎，两个翅膀一样的14根羽毛，一根它能卖到1块多钱。
1: 鹅鸭肉的副产品不仅有羽毛，还有羽绒，因此也衍生了羽毛和羽绒两个行业。当地在引入养殖和屠宰企业的同时，还引进了羽绒深加工和装备制造等企业，形成养殖、屠宰、水洗、分选、羽毛羽绒深加工到装备制造的产业链，
7: 围绕着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来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冶炼捕炼上，只要是和羽毛羽绒能沾上边的，从原材料到羽毛球到羽

0: 从寝具到服装的面料，下一步还要往运动装备上来延伸。
1: 当地通过扩大鸭鹅养殖来捕猎强猎，在羽毛供给量增多的同时，鸭鹅产生的羽绒数量也水涨船高。这对于当地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记者走访发现，当地不少从事羽绒加工的企业已经用上了数字化生产线。
2: 这个呢是我们的数据化中控室，我们所有的数据，每一包箱的数据都是在这边进行一个汇总处理，然后呢不会发生工人误领料、误操作的等那个不良事件。第二，我们的数据呢都非常精准，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的管理系统当中。
1: 记者走访发现，另一家羽绒制品企业在原材料涨价期间却是另辟蹊径，在产品研发和检测上花了不少功夫。
3: 在技术进步啊，新那个设备的改造啊，那技术的一些推进啊，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30多亿的，搞了一个实验中心啊，我们通过了希纳斯的这个认证。
1: 在羽绒、羽毛、羽毛球等产业中获 CNAS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往往更具权威性。记者看到，这个实验中心正在对一项最新研发的功能性羽绒材料进行防水测试。
4: 目前我们能达到防水时间达到10000分钟。
5: 啊，那一般常规的产品的话呢，大约是多长？
4: 目前市场上也有这种类似的那个防水绒，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两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
1: 据介绍，这个实验中心现在不仅服务本企业的新产品孵化，还成为了当地羽绒产业的公共技术平台。
3: 我们2023年的这个产值是9.2亿，我们2024年达到了10.1亿，那么今年我们期望可以达到11亿。
1: 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是升级产线还是搞新品开发，遭遇原材料价格翻倍上涨的围堵之下，当地从业者各展所长，多点发力，都在想办法寻找破局之道。
6: 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话，我们整个产值规模从30亿级达到了50亿级。今年的话，前三季度我们整个羽毛羽绒产业的产值大概有48.3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25.3%，今年全年的话大概要突破60亿元。
1: 高速增长的背后，记者注意到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园占地2.31平方公里，但目前只进驻了36家企业，另有不少企业分布在乡村，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没有搞一刀切，机械化、智能化，这个程度比较高的、用水量比较大、这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我们都放在这个园区里面。另外呢，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放在乡村里面。
1: 这些分布在乡村的加工厂，给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5: 你家离这儿有多远啊？
8: 就在这厂对面，1公里吧。
9: 骑车的话5分钟。
5: 你在这儿的话，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8: 大概在6000左右。一个月大概5000左右。
5: 啊，有没有以前去外地打过工呢？
8: 没有，我一直在家带小孩。
9: 对，我们离家近，就在这附近，而我这个工作也比较，环境各方面都还挺好，收入也还可以。
1: 记者走访发现，安徽无为的羽毛羽绒产业形成集中布局与分散经营并举的发展格局，精准适配产业分层需求。
0: 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很多更适合在乡村，一个工厂的这个开设呢，为这个乡村增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有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就这个应该说支撑了几百个家庭，既稳定了这个家庭，也稳住了乡村的社会。
1: 目前无为是从事羽毛羽绒生产加工企业150多家，归上企业40多家，从业人数超3万人。2024年年产1000余万打羽毛球，年生产水洗绒4万余吨，毛片、羽毛球、羽绒制品等产品出口到了欧美、非洲、东南亚80多个国家和地区。谈到这个特色产业的未来，当地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0: 羽毛羽绒呢产业，我们根据之前的谋划，到2026年应该能达到100亿的规模。那么15期间的规划，我们正在科学的谋划，正在精心的测算。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初步设定想到200亿。
10: 在前面我们看到涨价风潮之下，羽绒羽毛集散地通过增加供给和技术升级，探索出了演练捕猎的破局之道。 那么在羽毛球产业的下游制造端又是如何在这场成本压力的大考中抓住机遇塑造竞争优势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羽毛球产业是其特色产业之一。由于他们居于羽毛产业链的中后端，对原料价格的冲击尤其敏感。
11: 从2022年开始一直涨，涨到了2024年才的下半年，也是这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往下波动，然后2025年又蹭蹭往上，
4: 每年基本上在150%-200%的幅度在涨价。
1: 吴志莹的公司是江山市第一批羽毛球企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生产所用的羽毛片主要来自安徽。面对原料涨价，他和当地很多同行一样，就是提前备货，
4: 跟供应商提前签合同，以降低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1: 在积极备料稳定供应的同时，吴志莹这两年投资近100万元购买了5套设备，升级改造了生产线。
4: 这台设备它主要的功能是把羽毛通过 AI 学习，把羽毛的滚度、弯度、扭度、毛尖粗细、毛根粗细，把它通过大数据测算以后分门别类，能分到100多种。它的精度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0%左右，能效能够提高原来的3倍。
1: 吴志莹说，这5套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引进虽然一次性投入了不少，但产品的优良率却上去了，这笔账算下来还是稳赚。
4: 这3年来我们企业基本上平均每年在20%+的增速，那去年的收入大概在2000多万嘛。
1: 尝到了技术升级的甜头，吴志莹决定下一步继续进行升级改造。8公里之外，同样面对原料涨价，这家羽毛球公司另辟蹊径，加快了替代材料和产品的研发。
12: 优质的尼龙原料投放到那个注塑机的料斗里面，经过高温融化，在我们用高压设计模具里面冷却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尼龙羽毛球。
1: 这家公司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已有10几年，目前尼龙羽毛球每天产量30万只，但是与天然羽毛球相比，尼龙羽毛球的飞行稳定性要差很多，只适合户外娱乐用球。原料价格上涨后，江华才加快了尼龙羽毛球研发改进的步伐。
12: 我们2个方面给它改一下，一个这个毛刺看起来有些人是废边，其实我们这是专业设计过的，对飞行更稳定。第二个呢，后面我们有16根筋，这个竖筋我们经过有断角的角度去调整，跟接近天然羽毛球的方向。
5: 传统那个筋是什么样的？
12: 传统的筋它是单腰三角形，我们这种的是属于断角的，我们这个可以去调整方向，去调整稳定性。
1: 江华才告诉记者，公司虽然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2种产品，但重心放在尼龙羽毛球的生产和研发上，因为天然羽毛球原料价格波动大，供应不稳定，而尼龙材料不仅价格便宜，原料供应更稳定。他们生产的中档尼龙羽毛球一达10至20元，中高档天然羽毛球一达100至200元，两者利润相当，均在10%-15%。
12: 天然羽毛球经过这几年的涨价，就是说尼龙羽毛球只要天然羽毛球的1/10的价格，耐打度它可能就是尼龙羽毛球是天然羽毛球的10倍，就是说所谓这个是经济效益比较好。
1: 江华才说，虽然尼龙羽毛球的稳定性很难达到天然羽毛球的水平，不过赢在性价比高，就是因为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公司的产销量这些年持续在增长。
12: 我们这几年产量就是每一年都翻倍的增长，2022年我们可能就是3000万个，2024年大概就是6000万个，那我们今年是突破大概1亿个尼龙羽毛球。
1: 羽毛球替代材料的研发目前是江山羽毛球企业的一种潮流。郑有福的公司也用尼龙作为羽毛球的原料，他们研发的新品外形看起来更近似于天然羽毛球。
4: 我们用的是尼龙材料，会增加一些改变性质的，增加它冷性啊、强度啊，这些材料就所谓的改性尼龙。这边上色、烘干、下料、注塑、产品都一致成型。
1: 郑有福把他研发的改性尼龙材料羽毛球取名为仿生羽毛球或半羽毛球。那么这款产品上市后销量怎么样呢？
4: 销量是逐渐递增，就人家一个接受有个过程，
5: 销量并且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4: 还有点距离。
1: 郑有福说，销售不理想在于市场对新产品接受需要过程，产品本身也不够成熟，还需继续提升。那么江山的羽毛球产业这几年整体产值有什么变化呢？
13: 江山目前的话拥有羽毛球及配套企业的话有近50家，总共是有3家规模以上的企业。2022年的时候产值的话也就1.3亿左右，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去年的产值也达到了2.1亿左右。我们还有很多的归下的羽毛球产业，那么这些产值的话都没在统计库里。
1: 作为当地羽毛球产业的主管部门之一，面对行业变局与发展挑战，江山市体育局启动了找问题寻路径的一线调研。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走访发现，江山羽毛球产业当前集中于产业链中后端环节，对上游供应链的依赖性较强，抗风险能力不足，急需通过强链、补链、严链完善产业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13: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引导、去关注，也需要这个反思。那么通过技改提升、强链补链，通过这些扶持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产业的急剧发展。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原材料涨价风暴，在羽毛球的产业集群，有的尝试构建原料加工成品协同链路，有的则是着手进行材料替代和产线智能化改造，纷纷在因地制宜探索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正如在采访当中吴维市委书记所讲，是在围绕着产业的长度、宽度、生态，在系统性的严练补练。一片小小羽毛承载着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情，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智慧与韧性。从资源依赖到技术突围，再到全链路协同，羽毛球产业的升级蝶变正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彰显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潮风起，汉服出圈，催生出百亿级的产业新蓝海。
2: 缝纫机的采购员了吗？4-5万件吧。
1: 设计、面料、刺绣、辅台，5公里内配齐。汉服强势崛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突围密码？
3: 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正在崛起的汉服产业。如今在各大景区街头巷尾身着汉服的身影愈发常见，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汉服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国内现存汉服相关企业超过了7000家，汉服已经成为国潮文化消费当中的大热门。那么在汉服设计制造销售的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汉服产业聚集地山东曹县去看一看。
1: 我身后就是当地主要的汉服生产基地戴集镇，像这条街道大约是长8公里，有关的企业有1100多家，年销售额是20多亿元。那么曹县汉服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产业密码？
2: 记者在曹县认识了做汉服生意的吴春青，他和同事正忙着在堆放产品的仓库里打包发货。
3: 马上要开始进入冬季的半年服啊，或者说新款的一个

0: 新东市人上穿的衣服。
1: 今年39岁的胡春清是一名材料学博士，十多年前他还在北京读博士，他的妻子孟晓霞率先尝试进入了汉服行业，开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演出类汉服。让他们夫妻没想到的是，网上店铺刚注册2个小时就接到了订单。
0: 啊，一天就是5000块钱，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蛮多的了。
1: 看到生意不错，妻子孟晓霞干脆回到曹县老家开办加工厂，自产自销，做起了古装表演服的生意。胡春清说，他也没想到，妻子开厂后第一年销售额就有70多万，第二年就增加到了150多万。随后几年看到市场需求这么旺盛，他们不停地招员工，扩建厂房。胡春清博士毕业后就回到曹县老家和妻子一块创业，一门心思做起了汉服生意。
0: 2018年呢，我回来之后嘛，我从那个地方就在干了有1年，就搬到我们财源去了。
1: 胡春清说，最惊心动魄的是2023年，曹县汉服火爆全网，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当地不少
2: 10倍、40-50倍左右，瑕疵率1%或者撑死了的话，也就只能算到2%了。
1: 记者跟随纪新晓在代集镇走了一圈，这些商户距离远的也就4-5公里，近的仅几十米，甚至门挨门。1个多小时时间，从汉服设计到材料选择全部完成。纪新晓给记者算了一笔汉服生产的成本账。
3: 上一件成品的汉服，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400多嘛一个成本，像在外地的话它可能会达到800-700，像这种，但是就是像成本的话，咱比人家节约了大概就是400多，大概就是1/2的量，1/3这种都有可能的。
1: 纪新晓告诉记者，起初他只开设了网上店铺，现在还同步在进行直播带货，渠道拓宽之后，销售额也在不断增长。
4: 每年都在增长嘛，几年的话，前几年可能在500，然后后来1000，然后现在2000这样一个。
5: 那平均每年增长多少？
4: 100%，
5: 翻的涨，
4: 对，差不多嘛，是不是效果还？
1: 纪新晓在追逐自己的汉服梦，而胡春清的汉服产业也越做越大。几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空厂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汉服综合生产销售基地。
0: 你看，现在这地方是变成我们仓储了吧？前面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线下一个展厅，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货区域啊。2024年整个年那个销售额是在4000万左右，然后今年呢，我们到现截止到目前为止有大概将近3000万的一个销售额了。
1: 依托当地的上下游产业链，胡春清的买卖越做越大。胡春清告诉记者，规模越大意味着投入越大，所幸的是企业扩能提升所投入的2000多万元资金大部分来自当地政府的创新性金融贷款。
0: 我们现在是没有抵押物，纯靠我们线上的一个交易流水啊，再加上我们那个国有平台的一个担保。你看我们这个每天呢，你看好比说我们一个订单4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数据，通过这么一个数据啊，每天每个月的流水好比说50万、100万，然后那他给你这个流水来给你评估啊，你的周转资金是多少，然后我给你贷多少的比例，
3: 就不需要传统的以重资产来为企业让企业来提供担保的形式，能够快速的为企业提供贷款。
6: 那这块大概起到多大作用呢？
3: 这几年来我们累计发放的金融贷款呢是达到了282亿，汇集了14.6万人，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1: 尽管有完备的产业链，有金融活水浇灌，但服装市场总是跟着潮流走，行情也是变幻莫测。记者在曹县采访时了解到，前几年曾经火爆一时的马面裙，从2024年行情突然急转直下，有的汉服企业甚至一天只卖出几百元。经历了市场的变化，胡春清和孟晓霞夫妻开始琢磨着新的发展思路。像这件新款汉服，就是在保留大部分汉服设计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创新，融入现代设计元素。
7: 主要特征圆领的这个圆领袍的这个形制要求哈，包含它这个大袖，这个是我们是保留了它传统形制的，是按照要求哈，包括它的面，包括它的版型，全部要根据这个来的。那我们可能在创新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加入了一些现代元素的小扣子，哦，更有出彩的点，然后同时呢配了一个现代的这种腰带， 我们现在。

0: 前售出的大概有2000-3000件了。
1: 胡春清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设计生产的汉服有一半仍然是传统汉服，而他们的另一种探索就是保留30%的传统汉服元素，结合更加生活化的实用场景来做创新。
0: 你看我们保留了它这个系绳的这一个方式，我们依然保留了一个稍微有一个交领的这一个形制哈，然后再加上还有什么呢，我们可能有一种女性的干练的一个这个西式的服饰的元素里边也结合了进去，然后同时呢我也做了一个牡丹花的一个织的一个牡丹花的一个图案，然后也代表了我们地方性的特色。
1: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牡丹承载着花开富贵的美好寓意，孟小霞想用牡丹图案设计来装点服饰。

0: 花香。
1: 哦，这个还有香味儿是吧？
0: 对，你可以闻一下这样。
1: 嗯嗯，香味儿。
0: 但对，淡淡的木兰花香。嗯。
1: 那我这个，比如我洗衣服以后，还有香味儿吗？
0: 有，我们测试过，洗100次到300次左右是有香味儿的，然后时间的话可以存放3年左右。
2: 模特穿上这种带有牡丹香味的马面裙，随意走动几步，原地转个圈，马面裙就会散发出淡淡的牡丹花香。
0: 它本来就是一扇一扇的，走起路来一页一页像翻扇子一样，所以叫步步生香。然后我们图案也是做的牡丹花图案，香味也是牡丹花香味。
2: 张子晨说，新面料开发虽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带来了不错的销售额。从2025年4月上市至今，已经销售了5000多件。除了汉服面料改进提升，这家汉服企业还在传统汉服的款式和加工工艺上做文章。他们一方面融入非遗刺绣技艺，走精细精致的中高端定制化路线，另一方面结合汉服元素推出一系列原创的新中式服装，致力于让传统服饰变为日常生活服饰中的时尚单品。
3: 它是装花工艺，一天能织3到5厘米。这一套就是致敬我们非遗老师的这种精神，致敬文化，致敬我们的传统。你看这一排摆的衣服，它其实很有讲究的。像我摆这一套服装，就是说孩子们成人礼的时候，18岁成人礼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去穿，
1: 哎，
3: 加个云肩，哎，有个仪式感的。像这种就生活化了，我穿大衣穿马甲搭都非常典雅，就是简约简单而带着一种张扬的那种个性的感觉，让大家知道哦，中式服装能引领时尚的感觉。
2: 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展厅还碰到了不少从外地前来采购的经销商。
4: 嗯，这个就是咱们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实体产业。
1: 嗯，
4: 对吧？它不是拿嘴说出来的，就是大家真的是拿手拿脑子干出来的。
1: 嗯，
4: 就是让你感觉很敬佩也。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预算300到500之间之内，大家就能感受这个汉服。
5: 从传统形制的汉服向日常时尚化的转变，同时围绕汉服的题材不断的做透做深，不断的延伸，是两大变化。那像我们这种男女改款式的新中式服装，创意独特，款式新颖，包括我们大学毕业时候参加的学位的汉服，到我们具有汉服元素的玩偶的服饰，看上去非常可爱，憨态可掬。
2: 记者在曹县走访发现，汉服这个传统产业还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程占颖1999年出生，可以说是一位准00后。大学毕业后，他回乡创业，也做起了汉服生意。但他很快发现，当地汉服产业已细分赛道，市场基本饱和，再照抄以往的发展模式很难做大。那么，该怎么寻找汉服产业的新赛道、新的增长点呢？程占颖把目光聚焦在了宠物服饰上。
6: 主要是借鉴了汉服里面的喇叭裤的一个形制，把它运用到它的袖口方面，让它的袖口更像一朵花朵，然后让宠物穿身上之后也会显得更加的漂亮，也是比较火爆，当个月就卖出了大概700-800件。
2: 在这个宠物服展示厅，这条狗穿上带有汉服元素的宠物服做模特，引来不少人围观。
6: 主要是用的红色跟黑色做打底，然后也跟我们的传统服饰汉服以黑红为主相匹配一点。然后在面料方面的话，它是一个稍微偏马海毛毛呢的一种质感，
7: 挺好看的。而且这种汉服元素的话，以前没有的，像他穿这件衣服的话，感觉这种气质都不一样。
8: 价位呢？
7: 价位100多，我觉得还好，不是很贵。
2: 程占颖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带汉服元素的宠物服消费群体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消费人群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
6: 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爆款主流款，大概的话每个月能销售大概在2-3千条。
2: 记者发现，除了给宠物做传统服饰，为了挖掘更多细分市场，曹县汉服企业纷纷开动脑筋，各显其能。设计师陈龙把汉服创新重点放在了大学生毕业典礼时所穿的学位服上，这是结合汉服元素所设计的新款学位服。
9: 不是说把西方的全都替代掉，毕竟这个文化要慢慢的融合，形制上
8: 是我们古代的这种

0: 桃符形制，但是图案上在袖口上我们没有做印花，也没有做这种刺绣，我们是通过织锦的工艺去把这个衣服织出来。我们在衣身上，我们现在远看哈，它是一个黑色的，但是你离近看之后，它上面会有各自的提花的暗纹。目前我们和十几所高校开始合作，平均每所高校在300到500套的一个采购量。
1: 曹县当地一些原本做少数民族服装的企业，也借助国潮风、汉服风，将汉服元素融入到传统少数民族服饰中。李亚楠之前做过一单2000多件的少数民族服装，但因面料选择、颜色搭配等不够理想，产品滞销，造成20多万元损失。为了摆脱困境，李亚楠向当地其他企业请教，重新对服饰进行了设计。
2: 添加了花纹，花纹里面有这个牡丹呀、蝴蝶呀、凤凰这类的，
3: 有汉服元素。
2: 对，我们添加了汉服元素在里面之后，然后它就显得这个外观的效果，整体的上面显得很高贵。这款服装现在就是是78块钱一套这种。
1: 汉服如何跨界走入科技圈，也是曹县一些汉服企业考虑的新增长点。给机器人、机器狗穿上改良汉服，这是李自雷正琢磨的事儿。
4: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产的这种机器人都能穿上中国的特色的这种服装，目前来看哈，它可能不会有大量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事情做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能够通过另一种渠道去更好的推动我们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服饰，啊，
3: 相当于说行走的这个文化，行走的艺术。
4: 对对对，它也算是行走的文化和艺术啊，也是一个创新的结合吧。
1: 在不断开拓新市场、挖掘新需求的同时，曹县汉服最近也迎来了一年中的产销旺季。再过2个多月就是春节了，这里的不少企业都在忙着备货。
4: 像以前的话，就能一个订单要在200多件，现在一个订单就要最早要做到300多件了啊。像这种，包括这是另一个订单啊，现在是450件，基本上每个订单现在都不低于300件这个样子。工厂已经达到了什么状态？就是我们做出来货必须要马上发走，因为它现在已经跟不上这个有我们的销售的这个速度了。
1: 由于车间人手不够，连公司里做销售的员工也临时调来仓库帮忙打包发货。
4: 太忙。
5: 对。
4: 哎呀。
5: 哪里加急往哪跑。
4: 比我们往常应该说增了将近1/3的量，应该说最少要有的。
6: 平常比如一天。
4: 一天就是2000左右。
6: 现在呢？
4: 3000-4000左右，4000左右吧。
1: 从最初满足特定场景的演出服、摄影服，到走进日常穿搭的传统汉服，再到跨界破圈的宠物汉服、机器人汉服，曹县汉服的创新脚步似乎从未停歇。如今，山东曹县共有汉服生产企业2753家，网店15405个，全县汉服从业人员10万人。
7: 在未来5年内呢，我们将培育10家以上在市场上有影响力、带动力强的汉服企业，来提升曹县汉服整个品牌的影响力。
1: 随着国潮文化兴起，汉服产业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如何摆脱同质化竞争，提升产品品质，树立核心品牌，成为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杨晓东作为常年深耕汉服文化与产业研究的专家，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
3: 我们要找到我们文化中的最优秀的因子，那么这就是刚才我讲叫衣载道，用衣服来承载我们这样一种愿望。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那么就是我们过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服饰文化。那从这里来找智慧啊，就说真正过去的时候，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目前我们估算说，中国整个大的服装消费在4.5万亿的样子，国内的消费，但是汉服现在只有100亿的样子，对企业家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未来是可期的。
8: 在今天的节目中可以看到，从传统纹样的现代表达，到材质面料升级个性化设计，再到5公里产业圈的全链集聚， 曹县汉服的崛起印证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逻辑，那就是传统产业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生，而是要扎根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消费热点。曹县汉服破圈之路，既是传统服饰产业以新面料、新工艺、新渠道提质换新的生动缩影，也是特色产业激活县域经济的鲜活样本。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当中也发现，在效率与规模之外，品牌和品质仍然是汉服产业接下来必须要跨越的门槛。当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价值，汉服产业聚集地如何从汉服工厂升级为品牌高地，这是汉服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之问，也是传统产业续写高质量发展篇章的新课题。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烟花三月下扬州，数万跑者足春光。一场马拉松为何能让众人奔赴而来？
4: 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就感觉哎，来打雪。
3: 瘦西湖、东关街、古运河，跑马的人能看到多少醉人的景致？淮扬真味，哪一味能撩动食客心弦？非遗研学、盐商文创，怎样定格广陵印记？一场白金标赛事，如何点燃整座城的烟火？消费主张。
4: 可能在后面哪个地方等我。
3: 宋小燕口中的进不来的他们，其实是赛道外正给他加油的两个儿子。每年养马开赛，都会有大批跑者带着家人奔赴扬州，一边参赛奔跑，一边畅游古城，让马拉松成为一场温馨的家庭旅行。安全完赛后，宋小燕带着孩子们直奔扬州最热闹的东关街。青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满街的美食香气，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5: 扬州老鹅，它应该是扬州特色的一种做法吧，用卤水卤的吧，应该是50一斤，这是半只，半只大概是2斤多吧，挺肥美的。
6: 然后是多少钱的？
5: 20。还不错啊，甜甜的，上面应该是红豆味的。
3: 像宋小燕这样的跑马加亲子游家庭不在少数。数据显示，养马期间外地跑者占比超94%，不少都是全家出行。他们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扬州餐饮、景区、零售的消费热潮，让赛事经济的辐射力不断扩大。
4: 来到扬州之后，我们就能够见到明媚的阳光，心情顿时都开朗了。下个月会有青岛马拉松，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然后跑马的同时我们也是一起旅游。
3: 对，一场成功的马拉松离不开周密的服务保障，而完善的保障更是留住客流、激活消费的

0: 不安静。
1: 养马期间，扬州公交、体育等部门精准发力，为跑者和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让大家安心参赛，放心消费。
2: 在赛事当天呢，我们在早上送跑的过程当中，开通了12条送跑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准备了400辆次的这个公交车辆，专门的为我们的选手来参加这个赛事做好保障。我们对重点的市区旅游线路，串联市区各个旅游景点，我们也加强了运力。同时，根据我们扬州目前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啊，樱花开放的旺季啊，我们开通了3条赏樱专线，为我们更好的宣传我们扬州的这种文旅产品提供了一些渠道。
1: 免费公交密集接驳，打通了游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而体育局的统筹规划更让赛事与消费深度绑定。
3: 一个是竞赛方面，我们更加的专业了，我们邀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裁判来做这个持裁工作。我们的嘉年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在一个室外，我们也调整了国展中心，有更多的展商可以到里面参展，来服务跑者，也能促进一些消费。我们扬州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对所有的到扬州来举办的重点赛事活动免费游览 A 级景区。我们也利用这个养马契机举办了跑养马投羊城啊，来通过这样的赛事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1: 当夜幕降临，羊城的消费热情并未减退，古运河夜游也成为跑者和游客的必选体验，为这场养马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花灯初上，运河两岸灯火璀璨，拱桥古街与现代灯光交相辉映，乘船夜游，感受古城的夜韵与温柔。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扬州古运河的水面上，正坐着船感受非常浪漫的了解扬州文化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5: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扬州呢，我建议第一站就选夜游古运河，用一张船票先深入了解扬州与运河之间的历史，来一场扬州2500多年历史的穿越之旅。现在我们扬州的旅游口号呢叫来扬州行大运，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行进式游船演绎呢，它也是以运为脉络分为了吴王开运、隋唐起运、康乾行运、绵长好运4个篇章。
4: 游客应该从哪里上船、哪里下船是比较好的选择呢？
5: 我们呢一共有2个游船码头，一个是东关古渡码头，还有一个呢是殡仪门广场码头。如果喜欢现代豪华游轮呢，我们可以选择从东关古渡去登船。如果喜欢古色古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殡仪门广场码头乘坐仿古龙船，往返1小时的行程。去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看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以及周边的精彩表演返程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安排导游给大家详细的讲述扬州的历史文化、运河的历史文化以及周边诸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点。
1: 今年养马文旅福利诚意十足，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志愿者及全体赛事工作人员凭专属号码布或工作证件就能免费畅游扬州近50家优质 A 级景区。记者算了一笔账，扬州4大核心地标瘦西湖旺季票价100元，4大名园之一个园、晚清第一园河园以及千年古刹大明寺旺季门票均为45元每人。养马参赛选手打卡这4大必游经典景点共计235元，门票费用可全额减免，有些景区同行者也可享受部分优惠。那么这几座人气必打卡地标究竟藏着哪些不容错过的风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美景，细细探寻吧。东关街上的中国4大名园之一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养马期间对参与马拉松的跑者开放免费游览。
6: 咱们个园呢是扬州呢现存面积最完整的保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盐商园林，它呢是始居于明代，叫做寿之园，是在清嘉靖的23年，由两淮商总黄志云在这个寿之园的基础上就改建成一个盐商的园林。眼前现在来的就是四季假山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假山，叫秋山。秋山的话，它右边采用的就是安徽的黄山石堆叠

0: 尘，然后雨具配的就是有枫树，就是主人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呢，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能感受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感觉。
1: 在东关街的东城门楼里，养马选手可以免费参观沉浸式数字文化展，通过超高清 VR、 全景漫游、 AI 互动等前沿技术，让游客不仅能触摸到历史悠久的宋代城楼古朴的砖石，还能在沉浸式数字世界中感受上古神兽的灵动与传奇神话的魅力。而古色古香的盐商宅院长乐客栈，人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听书、喂天鹅，好不惬意。
2: 这座宅子呢，叫做艰难书屋，它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两淮盐商马约官、马约禄兄弟二人的私宅。这次呢，也是百年老宅与养马进行了一个跨界的合作，游客可以选择在这边听我们扬州当地的这些戏曲文化，比如说扬州的清曲啊，扬州的这个评话呀，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1: 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核心景点，在赛事期间的景区联动福利，更让跑者赛后纷纷走进景区，品读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开启文旅消费新体验。
3: 这里呢，便是我们扬州的地标性建筑，我们扬州人呢称它叫做武亭桥，学名叫做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话呢也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4: 就是咱们来扬州一定要来这座桥看一看，而且过一下这个桥洞，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风光。
3: 对，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有多少个桥洞。
4: 多少个桥洞呢？
3: 我们仔细数一数呢，会发现它这个下面是分布有15个桥洞。在清代，我们扬州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当中就记载到了，说叫每逢中秋15时节，15个桥洞叫洞洞相通，洞洞衔月，它折射的是扬州的文化内涵，叫做南秀北雄集于一体，就南方的秀美啊，北方的雄伟啊，在这座桥上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1: 瘦西湖开放游览区总面积约168公顷，相当于200亩，再倒入粒粒分明的米饭，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粒米饭都裹上油光，吸足食材的鲜香，不沾不散，颗颗分明。翻炒至食材熟透，香气四溢，一份色泽金黄、鲜香扑鼻的扬州炒饭便完成了。与扬州炒饭的朴实不同，另一道兼具颜值与口感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更加考验厨师的精湛技艺。选用新鲜桂鱼，经过精细刀工处理，炸至金黄酥脆后，搭配酸甜可口的酱汁，入口外酥里嫩，既保留了鱼肉的鲜嫩，又有着恰到好处的酸甜风味，与扬州炒饭的醇厚口感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淮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佳肴。吃完了美食，再品一口扬州本地名茶绿阳春，清润回甘的茶香褪去口中余味，才是最惬意自在的扬州时光。养马期间，本地商家纷纷推出专属福利，为参赛选手免费赠茶。
5: 前天去养马嘉年华领参赛包的时候，看见这边有这个活动，可以凭完赛证明过来领取扬州这边的绿阳春，刚好有机会可以再体验一下。养马这边对跑者都很友好，这次活动也非常开心。
1: 一杯清香的绿阳春，消解了跑者的疲惫，也传递着扬州的待客之道。
6: 扬州的茶叶在宋代的时候就作为贡茶进贡了，历史比较悠久。这款特色的产品叫扬州盐水鹅，它下面呢是绿阳春的茶底，然后上面是盐芝士奶盖，最上面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盐水鹅的棉花糖，这样而且它盐芝士往下降落的过程、融化的过程呢，就形成了盐水鹅的乳汁一样的那种咸味的奶茶。扬州盐水鹅本来是一道菜，那我们把它做成了可以喝的盐水鹅。
1: 扬州总能让老味道焕发新生，靠的正是一代代的坚守与传承。在扬州非遗珍宝馆里，孩子们通过研学体验，近距离

0: 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古老文化在新一代心中生根焕新。
1: 那我们这个第一步呢，就用这刷子蘸适当的、适量的这个颜料啊，少蘸一点，少量多次的这样上墨，这样轻轻的在上面这样旋转啊。
2: 扬州是雕版印刷的发祥地，是清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康熙御制的全唐诗正是在我们扬州诞生的。因为孩子们嘛，平时都是在书本上看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没有亲手体验过。那我们这里提供了体验互动这个环节，也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自动手来感受这个神奇的传统非遗技艺。
0: 在广陵有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3: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4: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0: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五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5: 现场的氛围，感受粤 BA 的篮球文化。
6: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粤 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过六千就是绝对行 ，OK，
5: 广州加油啊！
0: 这是粤 B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浮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7: 7:30之前有来500多人。
0: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8: 就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浩然浩然，勇往直前。
0: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8: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见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9: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10: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9: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啊，
10: 对对对对，东风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9: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10: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0: 全新升级的粤 B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新名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

0: 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1: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2: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三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两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0: 粤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
2: 一些旅游景点啊包括一些美食啊当地的一些特产啊。
0: 赛场上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的标语尽显广东人豁达通透的生活底色，火热旺盛的精神面貌。广州球迷喜欢用一顿宵夜来庆祝胜利，这些球迷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来看球，每次的看球日也是他们的相聚之日
3: 啊，我们感觉是城市之间的盛会，然后我们又是代表广州自己的城市，对广州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的。但这次球队代表广州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也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一定要去加油。白天还是要干自己的工作的，然后晚上再去为我们的爱好去加油打气。
0: 郭子杰和黄子莹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篮球走到了一起，差不多每一场广州队的比赛他们都会一同观看。一个资深球迷会在篮球爱好上投入多少？他们在看球赛之余还会有哪些消费呢？我们跟着郭子杰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3: 因为正常的下班来说，过去天肯定要先消费，第一样东西就是晚饭，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去加油。然后晚饭之后我们一般会买些饮料啊，比如说柠檬茶或者奶茶进去。那晚饭我们一般消费大概是60-70块吧。
0: 粤 BA 的门票很亲民，一张8.8元，不过再算上吃饭和买饮料的钱，一场比赛下来省一点也得上100元。郭子杰是个深度篮球爱好者，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女朋友现场看比赛，经常一周看2场。看比赛之余，郭子杰也爱打打篮球，他收藏了很多限量版球衣，有些是款式好看，有些是很有纪念价值。
3: 我们家里一共有22件球衣，这个 NBA 湖人的球衣，对，这个就比较贵，2000多。它的做工比较好嘛，这些地方做刺绣啊，而且是一个复古版的，我们经常说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它就会相对的价值会高一点。最珍惜的当然是有全队签名的那个球衣了，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球员。这双穿
0: 郭子杰家中还有10几双球鞋，都是慢慢攒下来的。
3: 安踏的，虽然这双鞋不是很贵，但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属羊，然后这双鞋发售日期是我生日，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羊年的配色，然后所以那天我一刷到这双鞋我就马上买下来。
0: 这些球鞋当中少则500-600元，多则1000多元不等。黄子莹则更偏爱一些篮球周边产品，
4: 买些周边吧，球员的周边或者球队的周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面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0: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 粤 B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全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粤 BA 赛。

0: 市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粤 B 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1: 现在凭着我们粤 B 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

0: 买两只大的，送一只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1: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
2: 一站式体味广东美食的魅力。在商场里的其他餐厅也推出了出示粤 BA 比赛的票根即可享受优惠的活动。
3: 针对于粤 BA 这个比赛的话，我们也推出了活动，凭球迷的那个票根到门店来消费的话可以88折，然后除去茶位费的话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任何时段都可以的，优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2: 我们在餐厅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阳江的球迷，他刚好之前在阳江看过粤 BA 的比赛，今天带着家人用餐，就真真切切享受到了福利，一共点了6道菜，原价178元，优惠了14.88元。
4: 有优惠肯定会是比没有好啊，你不管多少，起码心情是愉快的呀。
2: 从价格亲民的比赛门票，再到各种真金白银的优惠福利，粤 BA 正用这些精心设计的消费触点，让球迷们多停留一会儿，多感受一分。赖文娟是广州队的球迷，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美食爱好者。记者决定跟着他寻觅广州的地道美食。
5: 在粤 BA 观赛之余，还可以来广州来尝一下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6: 没错，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啊。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广州就有这个美食之城的一个美誉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打卡一下老字号的经典的粤菜。
2: 赖维娟推荐的第一道菜英雄花开英雄城非常有广州特色，这英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6: 红棉就是广州的市花，也叫英雄花。春天来临了，广州的各街各巷都是我们的红棉盛开，就很有韵味。为什么红棉花叫英雄花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勇毅向上的、自强不息的，还有这个济世担当的英雄品格，所以就赋予了它英雄花。
2: 这可是一道非常见功力的广府菜。首先备菜环节就很复杂，用面粉和起酥油做成酥皮，红色的酥皮是经由红曲米、红菜头染色而来，几十层薄薄的酥皮被叠放压实、切片、擀制，再用模具抠出花瓣的形状，再把酥皮卷成花托，里面裹着陈皮红豆沙，然后用黄色酥皮做成花蕊，厨师用手慢慢把它们拼接到一块儿，塑造成红棉花的形状，形状十分好看，惟妙惟肖。接着入油锅中火慢炸定型起酥，这道英雄花开英雄城就做好了。
6: 这个技艺，点睛的技艺，也是广府传承的这个象形技艺，其实就是回归事物本身的样子。
5: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造型上，它把花蕊啊也塑造出来了，
6: 对，
5: 整个这个菜的花瓣是有纹理的啊，这个很漂亮的。
6: 是，整个春天的花都在我手上了，都在我嘴巴里面了。
2: 赖文娟说，来广东乳鸽是一定要尝尝的。
5: 听说前一段时间，
6: 对，
5: 正好和中山队有比赛哈，
6: 是
5: 这道菜也特别火。
6: 是的，乳鸽其实在中山也是很有名的啊。其实在整个粤 BA 的赛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21个地级市啊，赛的不仅仅是那个体育竞技，可能还是各地方的美食和文化。
2: 乳鸽选用20至28天体重约6到7两的鸽子，用沙姜、桂皮、八角等做成的五香粉腌制入味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淋油，油温控制在150摄氏度左右，厨师不停将热油浇到乳鸽上，要保证让皮与肉分离。通过淋油可以让乳鸽快速形成脆皮，而肉质还要嫩。这道菜即便是老师傅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火候十分难以掌控。
5: 乳鸽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它既要做到皮是很脆的，需要这个肉里面有汁水，
6: 对，
5: 然后吃起来是很嫩的，
6: 一咬下去整个那个乳鸽的那个汁儿就会浸满你的口腔，就爆汁。
2: 记者了解到，粤 BA 期间乳鸽很是畅销。

0: 球迷用餐还能享受额外福利。
1: 这次 UFA 我们准备了两个优惠活动，第一个就是为广州加油推出45%折的优惠，第二个就是任何顾客凭电子票根用餐的话都可享受全单9折的优惠。
0: 来广州吃早茶，这是许多外地游客必打卡项目。一些早茶餐厅经营者在粤币 A 期间专门针对球迷推出了专享的优惠套餐，
2: 大概的话就直接打个折，可能88折啊，或者是9折这样子吧。平常工作日的话，我们一般销量大概是600到700，然后现在的话，周末月 BA 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成本销售量大概是1200以上。
0: 在广州的早茶中，肠粉的地位不容小觑，深受食客们欢迎。小小的一盘肠粉为何如此火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
3: 广式的肠粉它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浆，米浆，但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4: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3: 是的，
4: 这个是又鲜又滑。
0: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2: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0: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3: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4: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3: 算比较，
4: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很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好的是它把豆芽的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0: 赛事点燃热情，文化留住脚步，消费由此而生。当数以万计的球迷因粤币 A 而来，因文化之美而停留，很多外地球迷来广州看粤币 A 之余，也对这里的非遗产生了极大兴趣。
5: 中国狮舞它是源于汉代，那么传承至今呢，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中国整个狮舞主要是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北方狮，简称北狮，而我们的南方狮呢，就以我们广东醒狮最具代表性。我们南狮最大的一个特点，高桩的表演呢。那么高桩目前来说，是我们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一个醒狮的表演。我们会看到，从最低的1.1米到最高的2.5米。那么有20多根的桩子，那么狮子在上面进行一个跳动，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高桩就好像一座座的山峰，那么狮子在悬崖峭壁上飞跃，然后历经艰苦把青踩了下来所以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刺激。
0: 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醒狮，在广东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开张营业，都会看到有醒狮的身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醒狮能带来的吉祥瑞意。
5: 广东醒狮啊，它的主题就是采青，那么采青呢，你会看到有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生菜，取其谐音生财，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芹菜代表的勤勤恳恳，这个蒜呢代表的精打细算。我们广东人认为呢，你只有付出了劳动就可以获得财富，有付出有收获。
0: 广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天南地北的球迷们来这里观赛之余，可以顺带领略一下粤剧的风采。在广州粤剧院，粤剧演员

0: 在紧张排练接下来的演出，那粤剧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又如何将岭南文化体现出来呢？李嘉怡是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获得者，那么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吧。
1: 其实粤剧它的主体就兼收并蓄啊，锐意创新，还有以人为本啊。我们的开放包容度很强，因为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粤剧的音乐伴奏就已经融入了那个西洋的乐器，像小提琴啊、萨克斯等等啊，都已经用到我们粤剧伴奏里头，所以是非常创新的啊。那我们粤剧里面有念白。还有唱腔，那念白也分很多种，我们有诗白，有打引白，还有英雄白，还有口鼓等等的类型。那现在我为观众朋友示范一段我们花旦里头粤剧的念白啊，还有一种是打引白，它的这个感受是怎么一回事，让观众朋友去感受一下。
2: 红案发毛病音

每一个亲身感受越剧的人都会被这种细腻的表演所震撼，一曲一调，每一个唱腔都清丽婉转，甜润细腻，表演也是细腻传神，注重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如果说昆曲是江南的兰花，那越剧就是南国的红豆。越剧以其兼容并蓄的胸怀，将梆黄声腔与粤方言音韵完美结合，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可谓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来广州的球迷们看完粤B A比赛，再欣赏一出越剧，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看球赛，品美食，赏醒狮，听粤剧，粤B A正在带火广东各城市的文旅消费，也让消费者体验到了全新的消费新场景。来广东，体验粤B A的激情与魅力吧。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